0: 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医师因见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清朝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磕、击、击等依靠喉部和2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朝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清朝。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 70% 至 80%， 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沉轻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 5% 至 15%， 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腮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迪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

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可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秦昭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有了。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

0: 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健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他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斯迪明、新斯迪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应见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 40.9% 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斯迪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1/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100万分之15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4%到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100%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2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7米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

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他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他，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地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他就乖乖听话，董东说。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清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6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羊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喵出现了呼吸衰竭。小喵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他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几近窒息。他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

0: 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他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 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西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 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爱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她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他，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他情绪的重要出口，他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象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爱丽的雏形。他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
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9月，他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昭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昭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东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 ,6.15 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艾丽就举办过一次微笑美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4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8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艾丽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山路线，完成为期5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5天中每天徒步攀登一次泰山。临近出发时，张海莲因意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艾丽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的。

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觉得看脸肤浅，可是人到中年慢慢发现，长得好看真的很重要，不只是五官，也包括一个人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的气质和修养，它让人不自觉亲近，不自觉信赖，相由心生。人到中年，看过的书，见过的人，走过的路，经历的事，一一刻在脸上。你的容貌，你的气质，就是你最好的名片。

人说，你的容貌正是你赋予生活的样子。你如何生活，生活就会在你脸上如何露刻。天天熬夜的人，发际线会后移，眼袋会加大。天天吃垃圾食品的人，不懂得健身自律，那么身材就会走样。天天沉迷游戏购物的人，不懂得读书，那么气质一定萎靡。天天生气的人，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长相一定暴力。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一个人在生活中健身自律，读书养心，健康作息，心态平和，这样的人面容

永远不会丑陋，气质永远不会猥琐。这样的人活得朝气勃勃，活得潇洒，活得漂亮。一个人的长相是生活的投射，是时光的馈赠，是内心的外显。长相好看，不仅仅表现为美好的外在，更是因为有着丰盈的灵魂。所以中年以后和长得好看的人交往吧，毕竟这个年纪还长得好看的大多修身自律，品性善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古人说相由心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长相，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第一印象就决定了这个人能否继续交往下去。人到中年，一个人的性格都刻在脸上，以貌取人不是肤浅，而是一种人和人交往的准确直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烟火红尘，最美不过一盏新茶，一杯老酒，在左以清风、花香、阳光，而我们只需坐在温柔的风里，慢慢享受日常，静静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纵使季节变换了模样，时光蹉跎了岁月，亦甚是欢喜。来听万芳为你唱的那一首《心不了情》，她唱作了一代痴男怨女。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癫狂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生出自己的镜像。

想让时光慢些走，没有了寒来暑往，时光只在春天里流连，绿树常青，岁月不老，依然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风霜的浸染，没有沧桑在心间，渐渐西沉的落日，只有梦的装点，迎接着夜的孩子，在漆黑的幕布上画上一轮弯弯月，坐在上面，让烦恼笑得看不见。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流年似水，人生是一条回不去的路，一路风雨，一路风景，行舟彼岸，也可叶落成歌，雪落成诗。一路感知，一路记录，用心感知着岁月流逝，用心情记录下生活片段，磨砺经历沉淀过后，渐渐缠绕成生命的圈圈年轮。有些故事除了回忆谁也不会留，有些无奈除了沉默谁也不会说，有些东西除了自己谁也不会懂。每个人的心都有一道脆弱的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当这道防线被涌来的心潮冲破，那心也就只有溺亡在心潮的汪洋之中。

四季风景，人生之色彩，每一次的感悟与感动，以及每一次的遇见和历练，只能让人生风景更美，内心世界更清澈安静。做不了太阳，就做一株向日葵，永远朝着朝阳的方向生长，美丽自己，芬芳他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完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熟悉的来自壮族的歌手韦唯。多少人是从亚洲雄风开始听韦唯的，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有一点颠覆你对他的印象。他和陈静飞合作的《自在》发行于2024年4月30日，韦唯的人声沉淀和陈静飞的摩登质感相碰撞，让这首歌打破了代际壁垒。经典歌手和新生代音乐人对话，为华语乐坛注入复古与现代融合的新可能。

来关注一首经典作品改编的新歌，来自椅子乐团，歌曲属于滚石金曲翻唱企划滚石壮乐队二。这一企划特邀25组风格各异的乐队与音乐人重制滚石发行的华语金曲。椅子乐团翻唱了500的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泄出来，椅子乐团的编曲融入了丰富的吉他旋律，乐团还是一贯的内敛唱腔，展现柔情。牵挂

王俊凯首张个人专辑 WJK 的主打单曲《无人乐园》上线，这首歌由周传雄作曲，唐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音乐宣言，也是他从星光游乐园到无人乐园的心境转变。把这首歌送给一边在人群中向前奔跑，一边在孤独中慢慢发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好，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连线了南方都市的海虹，我们一块聊了聊广州的美食。广州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一期节目说不完，两期三期其实也说不完，但是呢咱们好歹就做个上下集吧。今天呢这个

一位，特别是一位美食大咖，也是海红同学特别重点推荐的，简直就是满肚子都是好吃的东西啊！如果已经吃饱的朋友可以好好的听我们节目，还没吃的朋友建议多吃一点，省着越听越饿，一起跟着我们今天的美食大咖去广州逛吃之旅，当然是电波云逛吃啦。如果提到广州，你会首先想到的是哪道名吃呢？哪道名菜呢？或者记忆当中，你有没有去过广州这个地方？在那儿有什么美好的记忆，尤其是美食记忆没有？反正我个人最新的美食记忆刷新一下，应该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带着听众一块儿咱们去了一趟游轮旅游，然后游轮旅游的出发点是从广州的金沙码头，所以在上船之前以及下了船之后，大概都有个一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在广州的市区里逛一逛。去的时候相对时间紧张，因为我去的比大家都要晚一点，因为我要下了节目去，那其他的朋友可能比我早一天去的，时间相对充裕，来了一个广州市区一日游。下了船之后，我就和听众朋友来了一个广州市区的一个整日游，所以我基本参加了一个整天儿。印象里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去一些像北京路啊这样比如游客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像我这种吃货，我怎么能只去游客们去的这些步行街呢？就是我记得那个大车给我们放在北京路之后，我直接打开各大 APP， 稍微一拐弯就走到了旁边的两条小巷子里面，然后就开始了沿街吃。大家知道什么叫沿街吃吗？就是其实下船的

0: 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嘛，啊，可能有个汤，嗯，先说它的主要材料就是用老鸭。
1: 哦，
0: 你看用老鸭来煲汤嘛，你在华东一带可能它是用扁尖呐、啊，用一些笋呐、啊，这样来去煲一个汤。但是如果你来到广府，就是广州这个区域，
1: 嗯，
0: 啊，在珠三角，特别是珠三角西岸、顺德啊、中山啊这些地方，它就会用那个冬瓜。
1: 嗯，
0: 然后里面加了芡实、薏米、莲子，这些呢，就是用来去健脾祛湿。
1: 嗯，
0: 动不动就会特别的一身一满头大汗，这个时候的话就可能是脾虚，啊，就是我们的概念里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体上面，哎，你出现了什么症状，或者是这个天气它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会哎煲一个汤。
1: 嗯，
0: 最后这些配料其实就是加一两颗的蜜枣调一下味道，
1: 嗯，
0: 好了，煲完三个小时之后出来，啊，这口香香的一个老鸭冬瓜汤就在你面前了。你要喝的时候就稍微撒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1: 嗯，哇，天哪！您知道，其实像我们小时候有的时候看 TVB 的香港的电视剧的时候，里面就是 TVB 会把很多电视剧的情节都会贯穿一些生活中的画面，比如说回家就会有汤喝啊这种。然后对我们北方人来说，有时候就在想，哇，他们家家的这种妈妈全都是大师，怎么就知道哪个季节要用什么中草药，要用什么食材，要煲什么汤，太神奇了。
0: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老妈就是看你早上起来出门，就看你的气色，看你的眼球里头有没有什么血丝啊，就是有一些你眼红红的，有一些血丝在里面，然后或者是你起来的时候口气会比较大，上火了啊，这个了那个了，他说啊，好啦，你晚上回来吃饭哦，啊，看你怎么怎么怎么的，我就给你煲个什么什么汤，你回头下了班记得回来喝汤哦。
1: 哇，好暖心啊，
0: 真的好像一个每一个那个就是很多的那些家庭主妇或者是好妈妈都好像把自己练成了一个能够望闻问切的老中医一样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哇，真的好棒啊，因为就这么想，我们生活太简单了，比如说发生身体的一些不适感的时候，先去找药箱，但是我相信广东的朋友如果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先想想，哎，我可以用食补这个办法，在汤里面下一点什么料。
0: 对对对，
1: 哇，
0: 对对对，所以的话，在这边除了汤之外，还有另外一样东西的话，其实和我们的中医是一直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凉茶嘛。
1: 哦，凉茶，我个人特别喜欢，
0: 对对对，
1: 我特别喜欢苦的东西，就是每次去广州都会沿街喝下枯草。
0: 其实我们打小家里头的话，就是有喝凉茶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因为。也可能就是很多没有在广州去生长长大的人，就对这个凉茶觉得有点那么玄学很玄的感觉，你说这个那个，然后有一些不良的商家还会往里面加一些西药的成分，
1: 嗯，
0: 就是把凉茶这个事情给很多的外地人的印象给带偏嘛，
1: 嗯，
0: 以前我们就特别简单，就很多凉茶其实是单方为主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凉茶的一个什么功效，就是针对于某种症状，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针对性，
1: 嗯，
0: 就不像现在就是哦，好像把凉茶说的能够包治百病一样，
1: 哦，
0: 像对对对，以前说什么24味啊，或者是那个一些就算是偏王老吉这种的话。都相对比较少，以前更多的是单方，这么煮起来的话呢，就经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群啊，或者是这么多年一个累积下来，已经成为一些很特定的功效，比如说这个也是消炎的，那个是退烧的，它都是蛮见效的一个中草药，煮出来的，所以它叫凉茶。如果我们的认知里头，有时候你那么多的成分去组合很多种材料，有时候我都觉得它已经是一味中药了，而不算是一个单纯的凉茶。凉茶更多就是茶嘛，很少是几种配在一起的，都是单一样。凉的茶就是起清凉降火的作用的一种草药，去煮的水， 所以它叫凉茶。
1: 嗯。

0: 很多的结合在一起的，我个人的老觉得这是一个中药的药方了。
1: 嗯，没错，我记得我以前在广州旅游的时候啊，比如说正好赶上这两天吃肉有点多，比如说我可能沿街吃一些什么好吃的，然后嘴都有起泡了，然后我去凉茶铺，一般在凉茶铺里的这个阿姨们就会说你要哪一种，最开始如果我不太懂，我说我不知道该买哪一种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把嘴张开看看你的舌苔，对不对？看看你的舌苔啊，有点上火啊，你喝这个吧。或者是说，哎，你看上去还好，但是你脸色好像不太好，你需要喝一个什么？或者说，哎，你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像什么舌头肿啊，或牙龈肿，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哎，你这个眼睛有点肿，是不是昨天没有睡好啊？那你这喝一个什么？就好像开凉茶铺的阿姨们全都也是，中医坐堂的感觉。
0: 对。你可以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可能是更温暖一些的，它就像如果我们从小长大的话，它就像一个妈妈或者是一个邻居的老婆婆一样，她就看你舌苔，比较白比较厚，有点湿，薄薄的，就是上火，它就是有各种的，就是这种不同的一些表征来去判断你这个人当下的一个状态，虽然不是百分百的准了啊，但是综合他们的概念来说，就是说对的概率还是蛮高的，我觉得。
1: 嗯，那飞哥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几种就是比较常见的，如果大家比如去旅游看到凉茶铺想试一试，万一又碰到了一个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普通话的阿姨，然后这个时候至少听众朋友怎么点能够就是相对比较中和，然后什么样的体质大概选择一个什么？
0: 其实的话，需要喝凉茶，大多数是在夏天吧。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最好记得，叫做五花茶。五花茶顾名思义就是五种花。木棉花、棉银尘啊，这些就是五种，就是这个五花茶是广府这个传统里头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叫祛湿茶。
1: 我记得里面有金银花，有菊花，
0: 对，金银，
1: 槐花，
0: 木棉花，
1: 还有一个是葛花，是不是
0: 葛花或者是棉银尘都会有。就是这个会有那个相对的一些配方的调整。譬如说你槐花这边的话就不好去获取嘛。所以这个对五花茶是通常都会在很多的凉茶店是一个很简单很常见，又能够在特别是你来到南方在夏天的时候祛湿这个功效的话，大家是公认的。大家可以记得一下，它又是甜甜的，不发苦，也没有太多的杂味儿。还不错。
1: 五花茶到时候大家一块尝一尝，而且在凉茶店点了一杯凉茶之后千万别忘了管老板娘要一点陈皮吃一吃。
0: 如果是苦的话，以前是有一种凉果叫加硬子。
1: 加硬子
0: 给你去。对，这是最传统的一个。然后给你就丢嘴巴里头，它甜甜的，然后就让很多小孩，因为这个东西的话还不一定在以前那个时间就是容易买到嘛，或者是家家都会经常买，所以很多小孩子就会跟妈妈说，哎呀我发烧我不舒服啊，我要喝24味啊，或者是喝苦的凉茶，或者是那种就是路边熬好的一些苦茶，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骗一颗这样加硬子来试一试。
1: 哇，为了骗一颗加硬子先得喝点苦东西。
0: 对，要不然的话家长的话还不太会买嘛。所以要找一些零食的话就不太那么容易了。
1: 我记得反正最开始去凉茶铺看到，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陈皮，然后尤其是凉茶铺里面经常就是中药店嘛，所以他们卖的陈皮要比我自己在超市里面卖的其实要更好吃一点，然后每次比如说给我两包，或者说你自己抓，我就会多抓两包放在兜里一边走还可以一路吃那个陈皮。
0: 对，这也是他们招来客人的一招嘛，所以他们选的通常味道会比较好。如果你自己在外面买的话，每一种的那个陈皮可能它都有十几种不同的味道，很多不同的牌子，不同产地，你要抓到当中最好的这个概率太难了。是吧？
1: 确实是这样。所以凉茶对于很多老广来说这是一个很基

0: 苦的，身体上有稍微有一些变化的时候，自己调整的一个好办法。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凉茶的话就是日常的饮料，而汤就是一个就是吃饭正餐桌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嗯，
1: 可能说很多人都知道无鸡不成宴是吧、
0: 嗯、无鸡不成宴，尤其广东人好喜欢吃鸡啊。
1: 对，但是其实的话以前还有一句，就是也没有太正式的，但又大家又默默认可的一句话，叫做无汤不开席。
0: 嗯，
1: 不先喝口汤大家好像吃不下饭一样、嗯、所以在传统很传统的那个宴席的菜单上面，就是你肯定是先上汤然后才上其他的、
0: 嗯、
1: 而广府粤菜这一块，因为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说广府粤菜呢，其实粤菜的话很多人口中的粤菜其实就是广府菜、
0: 嗯、
1: 那粤菜的话它其实是由广府粤菜然后客家菜还有潮菜三个大的支系而组成的。
0: 嗯，
1: 因此的话我们有时候哎就是变成就是说清楚一点叫广府粤菜，大家这样就会比较容易去记住，哎，广州这个地方珠三角西岸包括顺德中山这些是偏广府文化影响的、
0: 嗯、
1: 那东岸像东莞呢甚至到以前的宝安现在深圳这些是偏客家的，他们是东江菜系，是属于客家菜了、
0: 嗯、
1: 就变成和广府菜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0: 嗯，这就其实昨天海虹给我们介绍的和今天飞哥介绍的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首先海虹就是顺德人嘛、
1: 嗯、
0: 哈，所以其实他有很多菜其实偏顺德的口味，但是呢飞哥就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
1: 嗯、
0: 所以就是像您刚才介绍的，您更偏重喜欢特别习惯的熟悉的味道，其实就是广府菜的味道。
1: 因为这个的话就从小就吃这是在一个最深的记忆里头你逃不掉的。
0: 嗯，没错。
1: 所以你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你还记得吗，就是无鸡不成宴，
0: 无鸡不成
1: 宴。因
0: 此
1: 的话白切鸡就是变成在广府人的乡愁味道里头，它的排序可能已经排到第二位。
0: 哇，第二位、啊、
1: 第一位肯定是汤、
0: 哦、
1: 对，
0: 第一位肯定是汤。
1: 对 对，第一位肯定是汤、
0: 嗯、
1: 到哪啊回到家最好就是家人的一口汤，这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的，这是最重要最重要。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广东娶老婆要看看这个未来女朋友的这个女朋友的手艺怎么样，得看看她煲汤煲的好不好，煲的不够好是不是不太容易嫁出去。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以前不是有个调侃吗，就是那个以前因为旧的风俗的话，你可能就是第二房第三房这样子、
0: 嗯、
1: 你要获取那个老爷的欢心还是要煲汤煲得好嘛，叫阿二亮汤，那个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吗？
0: 哇
1: 啊
0: 果然其实
1: 那是以前呢。
0: 哇果然其实在广东那个女孩子们更加不容易，你看北方的很多姑娘只要在家能挑能扛能休家，就是你知道现在北方女汉子特别多嘛，家里出现任何问题就修修补补啊都靠女孩啊，结果你看广东的女孩子人家专注于就是家务里面，尤其还是要抓住老公的胃这件事情。
1: 其实这个是到现在我们新的这个年代的话，很多妈妈还是能烧一手好菜啊，而且能把很多手艺传给小孩，特别是女孩子。
0: 嗯，
1: 第一就是他们现在独立了，也可能他们以后就很容易就会搬到外面自己生活，也可能出国。独立的时间比以前要多了，那你会喝汤，你会煲汤，你就有好汤喝。
0: 没错，我有一位老听众小楠楠啊，就说，他听飞哥讲，就发现这就是妈妈和妈妈的差别。你看，就是看看人家广东的妈妈煲各种汤啊，有营养啊，去火呀，治病啊。再看看我妈妈，到了饭点儿，老妈就会说：“今天没做饭啊，你去奶奶家吃吧。”要么就是晚上没吃的啊，自己解决。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Talker.

0: Sweet Talker。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小区停车场甚至马路边，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长期停放不挪窝的破旧车辆，俗称僵尸车。这些车或因濒临报废、年检没通过等原因被车主抛弃。其实对于不开的车子放置不管，随便卖掉，停在路边等，都是错误示范。那么车辆在报废后不去车管所注销，会有什么结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报废汽车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然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不符合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汽车购买率逐渐攀升，机动车更新淘汰也已成为常态。因各种原因导致机动车长期无人使用，挤占公共资源的遗弃机动车明显增加。这些长期不移动、无人使用甚至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车况极差，残值很低，发生故障率较大，几乎没有继续使用的价值，按照规定应该通过车辆报废程序报废。

根据规定，已注册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强制报废：第一，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家用五座位轿车以及七座位的 SUV， 非营运的小微型汽车没有使用年限，在正常行驶里程达到60万公里的，国家将引导报废，超过15年以后每年必须检验两次，检验不通过的强制报废。出租车使用年限是8年，中型出租车使用年限是10年，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使用年限是15年，微型载货汽车使用年限是12年。第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第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载用车有关要求的。第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三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也就是说尾气排放不合格，车子就要报废。三个检验周期也就是一年半时间，年检未通过的，车子也会被默认为报废车辆。

公告该车停止使用，强制注销状态并不代表车辆已经注销，只是表示车辆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应当注销。如果别人继续驾驶或者车辆出了交通事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车牌照被人冒用，还要追究原登记车主责任，同时拿不到以旧换新的车补。由于以前的牌照不能继续使用，以后新车也不能登记报废车车主的户名。有多次交通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的重点车辆车主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车主不愿意把车子送去报废，便想当废品卖掉或者自行拆解，这也是不合法的。报废车的非法售卖会导致不合格的拆车零配件以及拼装车流入市场，构成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在限购的城市，车子没报废注销，指标就不能更新，车子不销户也就没办法买新车。还有人问，假如私家车到一定年限后不上路了，而是收藏在家，也要走报废手续吗？由于车辆年检标志是要按时申领的，否则连续3年不申领也会被视为强制报废。

要求发动机与车辆分离，发动机的缸体应打破，车架底盘要割断。第四，车主持变更表、报废汽车回收证明、鉴定表以及车辆的解体照片，经交管部门核对后回收牌证，按规定上报审批，办理报废登记。对于车辆的报废年限，国家明确的规定的，只要达到其规定的年限，车辆所有人就需要到车管所申请车辆的相关报废手续。如果经过检测，车辆仍然可以使用的，可以不予以报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报废的汽车都去了哪儿呢？现在的汽车回收企业是不具备销售资质的，也就是说只能拆解不能销售。报废车在拆解时会把汽车身上的几大总成的功能破坏，预防了报废车身上的零件再次进入市场的隐患，其他的车身部件就只能当作废铁进行回收再利用。拆解后的报废车车身会被用于炼钢，然后用于各种建筑设施上。除了车身以外，报废车数量最大的就是汽车轮胎了。全世界每年废弃的轮胎数量达到了4亿多条。目前处理这些废旧轮胎的方法是将这些轮胎加工成再生胶，应用于各种塑胶跑道和防滑垫，甚至现在很多高速公路的路面也是用报废轮胎生产的胶改性沥青路面。汽车报废后的用途还是很多的，只不过他们是以另一种形式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已。

0: 汽车一旦达到了报废标准，一定不要再继续行驶。私自将报废车以及零部件出售也是不允许的。如
1: 想走就走，这遵义城是共军的，他们想回去就回去，想开拔就开拔。他正在这个屋子里生气的时候啊，宋美龄就劝他。这时节呢，一个副官送来了今天的中央日报，每天蒋介石也看报纸。他接过报纸一看呢，一个醒目的标题让蒋介石感觉到无比的刺眼。这个标题是什么呢？我军剿匪前线捷报频传，今天又歼灭共匪千余人。那么这样的标题啊，几乎每天都要出现在报纸上。哎呀，蒋介石看完了之后啊，看了一眼宋美龄，这帮报社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连说个瞎话都不会，天天剿灭共匪千余人，天天这么写，共匪一共就那么多人，怎么剿了七年还那么多的共匪呢？人民怎么看我们啊？可怜我们这位啊，蒋介石先生，从剿匪开始就仿佛进入了更年期，怎么说呢？每一天心乱如麻呀，火气很大呀。哎呀，这个报纸啊，造谣都不会，天天剿共匪千余人，剿了七年，一天千余人，一年多人。宋美龄看他一眼，您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呢？气坏着身子啊。好顿安慰，最后蒋介石大声地说道，我要去重庆，我要亲自督战。那么遵义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事物，就飞到了重庆。蒋介石下了飞机，和这些将领们都一一握手。哎呀，握手的时候啊，大伙都感觉到这蒋委员长的手冰凉，也知道蒋介石心乱如麻，坐上了专车，一路飞驰到了官邸。到了驻地呢，为他准备的接风宴本来啊摆了12桌啊，都是些好吃的，摆了12桌。但是大伙呢一合计，不行，方才你看着没，咱们这头啊，咱们这头这脸这眼睛一点不好看，这摆了12桌，别咱们委员长说咱们大战在前还在这里吃吃喝喝，是不是不行，把那好菜

菜就拿下点去，另外12桌改成6桌。那人员这么多怎么办呢？筛呀，不行抓阄，谁参加这个宴会？主要就是怕咱们的头啊生气啊。最后经过筛选才有幸参加这场接风宴会的几个人啊，就这么几个，大伙儿进来了啊，心里还感觉到荣幸啊。蒋介石也无心吃饭，就吃了几口，心里会非常烦闷。好了，各位，我旅途劳顿啊，我休息一下，你们慢慢吃吧。哎，就离开了宴席，休息去。剩下这些官员们，大伙一看，那您不吃了，我们还吃什么呢？大伙也纷纷辞席，那么这顿饭也没有吃明白。蒋介石心情不好的原因呢，遵义兵败那么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让蒋介石不快的原因是何应钦临行前，就蒋介石到重庆来的时候，没走的时候，蒋介石啊还让人给在南京的何应钦打过一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你去北平，你回去。何应钦在那个电话里头啊，这个他这个那个这个嘛，这个就说不出个准信儿。就这一点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说这怎么事儿，为什么何应钦不上北平去，蒋介石气这样呢？话说1933年，张学良辞职出洋后啊，这个军政部长何应钦呢于3月12日接替张学良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5月31日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何应钦啊，这就跟日本签了这么一个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啊，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保定、芦台、锁连支线以西和以南地区，不得前进，不许进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动。哎，就签了这么个协定，塘沽停战协定。这事实上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热河的合法化，协定还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大片土地划为不设防地区，为日军进入华北是敞开的大门呢。这个大门一被敞开之后啊，平津呢，就是北平和天津，有随时被占领的危险。人们早已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这个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无异于往这个一锅滚烫的油里边加了一瓢凉水，国内外顿时啊舆论大哗。这个何应钦呢，大伙没有不骂他。当然呢，何应钦在与这个日本人做这笔交易的时候，他的背后站的是谁呢？是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不会责备他，非但不责备他，还连声说：“好好，你做的太对了，对对对，就这么办。”哎，是是是，何应钦答应是答应了。啊，这蒋介石夸他是夸他呀，那心里他不得劲儿啊，日子是实在不好过呀。何应钦呢，他住在北平，你想想，一会儿是学生请愿啊，坚决抗议，我们请愿打日本人，一会儿是东北军将领请战，一会儿是报馆采访，哎呀，责骂讽刺挖苦啊，哎呀，这何应钦还都忍了点儿。最要命，日本人对他的傲慢已经到了侮辱的程度。何应钦那么大一长官，这日本人现在拿他不当回事儿。嗯，你得前定的干活，你得明白。何应钦看着日本那人的脖子，我得明白。有一天的心里想啊，

0: 心里想，
1: 我得把你脑袋拧下来，我现在没招。所以为了躲避这些呀，何应钦经常赖在南京，他不回北平，不到这个军分会去，我也别回去了，我就在南京待了。蒋介石派他去北平，本想让他在北方啊起到安抚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好让自己在南方呢安心剿共。可是呢，这何应钦常常撂挑子，躲在南京不出去。蒋介石这次来到重庆前呢，得知何应钦还是不想回北平，啊，哎呀，这蒋介石气得大骂呀，怕死就不要穿军服。他骂何应钦，说你要怕死怕骂你就别穿那身军装。在这个蒋介石眼里啊，剿共仍摆在第一位。蒋介石到了重庆以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收揽兵权，把所有国军主力50万人还有当地的民兵70万人的调动大权握在手中。哎，把整个共军拿他的话说，所在地要围个水泄不通，不能让共军跑路。那么然后就是修筑碉堡工事，而且每天蒋介石还忙打电话啊，调这个调那个，这是一个事儿。另外最主要的，蒋介石开始向红军学习了，他把他底下副官全叫过来了，传我的命令，由今天开始要向红军学习。把大伙吓一跳，魏佐，我们学什么呢？啊，学什么？我问你，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老百姓欢迎红军吗？不知道啊。你们知道为什么红军这么打不倒吗？不知道啊。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咱们败吗？
2: 不知道啊。
1: 简知识一问三不知。
2: 是。不知道啊。
1: 别不知道了，蒋介石都气乐了。由今天开始要向红军学习，传我的命令，告诉所有的部队，路过老百姓的村庄寨子，一定不许啊抢夺，拿东西不给钱。如果部队走到百姓家的地里，如果饿了要刨人家的红薯土豆吃，一定要刨完了在那坑里放上点钱，明白吧？如果发现有贪污的将领，一律枪毙。最后我传下一道命令，一定要爱护民众。这就是我的命令，记住一句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毛泽东之所以他们红军能站住脚，就是百姓的爱戴。咱们之所以站不住脚的原因，就是杂牌军太多，纪律松懈，到哪儿不是抢就是夺。如果这次再出现，格杀勿论。压下蒋介石在这边学习红军呐、啊，咱且不表。再说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在重庆形成新的作战部署后，决定来个将计就计。毛泽东就开了个会，对大伙说：“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啊游动游动吧，让他们都出笼好了。我就想找他们的主力打上一两仗。”为这个寻求实施机动战术啊，毛泽东派出一个小分队，在这个遵义鸭西地区呢徘徊了好几天，白天埋伏起来，四面八方打枪放炮，叮当乱响了，就是为了惊动国民党兵，把他们引过来好揍他。哎，晚上呢，小分队搬来大堆烧过的木炭，哎，还有瓦盆，营造出大部队也在附近过夜的这一种迹象，给国民党守军啊这么一种感觉。本来国民党军队中啊就流传共产党是神出鬼

0: 本来就害怕。那么这个小分队再这么一搞啊，再一放枪放炮，再破坏敌人的这些通讯设备，让守军这个四外的遵义外围的一些国民党守军呢，以为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就在此地附近。果然呢，这个蒋介石就产生了错觉，是天天布防，天天修工事，天天筑碉堡，是忙得不亦乐乎。当然呢，这个蒋介石给红军画上个圈圈，这个红军呢要不打他不走是不行的。遗憾的是啊，遵义战役后，这个蒋介石的各路追剿军就变得小心多了啊。蒋介石什么战术呢？你不在遵义吗？哎，我这围，然后呢我打你，把你引出来。毛泽东呢是想通过一场战役撕开一个口子冲出去，可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追剿军呢变得小心，格外小心。这个王家烈为了保存实力是退避不战，其他的军团呢也接到了蒋介石电令，要求在弄清红军真实意图后方可大举，因此所有的部队呢都在筑碉堡只守不攻。所以这国民党的各路围剿军呢基本上是暗地不动，哎，就在那儿原地踏步。咱们再说红军这个，遵照军委部署，红一军团三次在长干山一带用火炮调动敌人，但都没有奏效。这个国民党军队都躲在这个坚固的工事里，是避战不出。毛泽东设下的计谋没有奏效，调不出敌人。你把他调不出来，打不了他，你这口就撕不开，你就冲不出去。所以毛泽东十分焦急。这时节啊，毛泽东发现了围剿大军这个袋子是越收越紧，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啊。毛泽东明白了，蒋介石要把咱们困死在这儿。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来的精神了，他当即拿起电话打给薛岳，他要求薛岳，你的部队在赤水以东进行新的围追堵截，绝不能让红军走出贵州，不能让他踏出半步，就在贵州把他消灭了。他把电话打完之后往那一撂，他沉思了一下，来了，有，准备一下，我去贵州，再与毛泽东决一死战。然而最后啊，毛泽东还是带领他的红军队伍走出了包围圈呢、张开了翅膀，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大踏步的向云南方向飞去。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决定性战役，是一场出色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前进，不断的调动敌人。你就听这词儿啊，不断的调动敌人，哎，把敌人都给调动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啊，是奇谋频出，一会儿一个计谋，精彩纷呈，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呐、毛泽东曾对陈毅讲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夜里啊，在这个行辕住处啊，蒋介石呢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宋美龄拿着一线披风走了进来，看了一眼蒋介石，夜深了，天气凉了，快披上吧。他蒋介石凉着，我不冷，我热呀，我身上热得很呢。蒋介石怎么热呢？他能不热吗？他想到啊，自己在贵州督战一个月，还是让毛泽东的军队从几十万大军的眼皮底下逃走了，而且连日来除了告急就是告急，没有任何好消息。4月23日，红军主力走完了贵州境内的最后一段路，由寡妇桥进入云南平宜县境内。24日，滇军独立团的李松部在杨长山与林彪部前卫部队遭遇，一触即溃，受重创后是连夜逃之这个距平宜40里之外的洛阳。这一个坏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25日，李松的独立团被林彪、彭德怀各一部包围在了洛阳，激战数小时啊，李松部伤亡200多人，啊，几乎被全歼了。深夜呢，这个李松带领残部逃入曲靖城。之后红军便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个滇军连连告急，白水失守，曲靖城被林彪部包围，好多城市被包围，马龙县落入红军之手，宣城落入红军之手，这个电报紧着往蒋介石那儿排啊。至4月27日，红军前锋已逼近昆明。蒋介石打开这些电报，傻了，真傻了。大兵围，一圈圈围，在贵州就没围住，现在进了云南了，逼近昆明城。哎呀，这一切啊，蒋介石一开始啊判断的，他觉得自己很正确，可是一切都与蒋介石判断相左。蒋介石企图啊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但是朱德和毛泽东呢并没有北上与罗炳

归会合，而是直扑昆明城下，把他的追剿大军远远地甩在后面。蒋介石对他的琢磨不透的对手啊，是恨之欲，可又无可奈何。红军挺进速度比预料的还要顺。当中央纵队正向马蓉浩浩荡荡前进的时候啊，要是这一路上，哎，咱老百姓不有句这么土话吗？是一顺百顺。由打贵州地区冲出来，一进云南地界，红军到处打胜仗，非常顺。顺到什么程度？就说奔这个马蓉往前前进的时候，由这个昆明方向啊，传来了轰隆隆的雷达声，出现了三架敌机。这师姐，咱们的队伍正往前走呢，你隐蔽已经来不及了。啊，咵咵，慢了，你看雷飞机了，怎么办？战士们有点慌了。这时候，指挥部传来命令：不要慌乱，保持队形，继续前进。奇怪呀、啊，很奇怪呀、啊，这个敌机呀、啊，在天上绕转一圈，啊，绕又转一圈，也没往下扔炸弹，啊，转了三圈，飞走了。哎呦，对于敌机这次礼貌空中侦察，啊，干部和战士们大为不解呀、啊。后来才弄清楚，这轰炸机来了。把这红军呢误以为是赶往昆明增援部队自己人，啊，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前几天还在贵州的红军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昆明城下？说那有装，啊，服装啊，也是飞机飞高点儿。另外，把咱的旗帜啊，先都藏一藏。嗯，红军行军打仗啊，哎。这身上全都是尘土，啊，衣服也脏，帽徽也看不太清楚了，天都可能还有块乌云，这瞪眼珠子上边就没看明白。最最使这敌人想不到什么呢？就是能来吗？红军不是在那个哪儿吗？不是在这个贵州的吗？能这么快吗？你看，这个敌人的飞机刚过去，通往昆明方向的公路上又来了这么一队人马，哗！前边三辆大卡车开道，架子机枪，想隐蔽也来不及了。再一细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标志，啊，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这个情况十分紧张啊，部队急忙散开，准备投入战斗。周恩来的警卫啊，魏国禄，有几名战士啊，都把这手枪拔出来了。魏国禄一挺身，首长您到边上。周恩来一回手，别慌。护卫花站在了周恩来的身旁，这个敌人的汽车呀，上班这个士兵也发现了这个红军啊，是掉头就跑。两队眼睛要碰上了，也看明白了，来了一伙队伍，不是自己人。哟，一看这装束，这不红军吗？停！车停下了，掉头往回跑。正常不就跑了吗？人家开着汽车。可就万没想到，奇迹就发生了。周恩来的警卫魏国禄提着手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追着汽车。离了好远的赵天，啪啪啪，就是三枪，大喊一声啊，站住！给我停下！一刹车，汽车全停下了，比交警喊话都管事儿啊！哈哈，就这一个嗓子，这车全停下了。哎呦，大伙还纳闷呢，怎么停下了没跑？哗，把汽车包围了。这儿一包围，干什么的？下来的全是国民党啊，这些士兵还有个军官，呵呵呵，红军同志们，谁跟你是同志啊？红军先生们，我们是给养部队，
这儿一搜。

0: 是国民党的给养车，里边装的子弹，最主要的是药，有不少创伤药，治伤的，哎，治疼痛的。哎呀，这些药对红军来说可太珍贵了。最主要是发现了这么一张军事地图，这张地图啊，把云南境内方方面面绘制的是清清楚楚啊。周恩来就把这张地图交给毛泽东了，毛泽东把地图打开，不看地图还字罢了，一看地图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一场斗智的战役又要开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歌手的舞台上，范玮琪全开麦演唱最初的梦想，一度让自己陷入了大家对他唱功的批评当中。相信这次在浪姐的舞台，范玮琪会展示自己作为老牌歌手的实力。来听他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陈俊廷担任歌曲制作。

上届官宣的名单当中还有唱跳歌手安琪，不少人是从综艺《生生不息》当中知道的她，被她的舞台所吸引。2020年，她参加《青春有你二》，以第6名的成绩加入限定组合的 Nine， 并担任队长。菲儿这首歌以火为意象，表达自我觉醒、无畏生长的力量。从女团成员到独立歌手，这首歌也是她对自己的。

壮族歌节，大家对歌、祭祀、吃美食。在这一天，青年男女即兴对唱山歌，以歌传情已经形成传统。来自壮族的乐队瓦依娜有首代表作叫做《大梦》，他们和任素汐合作的版本可以说是2023年乐队的夏天三当中最出圈、最催泪的舞台之一。不到8分钟的时间，唱完了普通人从6岁到88岁。

完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熟悉的来自壮族的歌手韦唯。多少人是从亚洲雄风开始听韦唯的，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有一点颠覆你对他的印象。他和陈静飞合作的《自在》发行于2024年4月30日，韦唯的人声沉淀和陈静飞的摩登质感相碰撞，让这首歌打破了代际壁垒。经典歌手和新生代音乐人对话，为华语乐坛注入复古与现代融合的新可能。

来关注一首经典作品改编的新歌，来自椅子乐团。歌曲属于滚石金曲翻唱企划《滚石壮乐队二》。这一企划特邀25组风格各异的乐队与音乐人，重制滚石发行的华语金曲。椅子乐团翻唱了500的《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泄出来，椅子乐团的编曲融入了丰富的吉他旋律，乐团还是一贯的内敛唱腔，展现柔情。牵挂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来自天津的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新浪潮 City Pop 独立乐队，叫新世纪路标乐队。他们的曲风多变，是一支不会被固定的风格局限住的乐队。下面来听他们的作品，叫《开心的人忘了回忆》。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新世纪路标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开心的人忘了回忆》。复古老歌总是能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配上好听的旋律，带感的律动，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音乐风格，名叫 City Pop。这首歌呢，是我们让大家想到90年代夜晚霓虹灯闪烁的样子创作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聆听欣赏。

支活力四射、年轻澎湃的乐队新世纪路标，由主唱、吉他手刘慧成、键盘海啸、电吉他郑宇奥、程真、鼓手梁泽旭、贝斯手田园组成。下面的歌曲《蓝色珍珠》是这支乐队的第二主唱海啸献唱。这首歌是几个少年啊，在青岛的海边吹着海风，随心所想出来的歌，蕴含着对乐队的执着，对音乐在生活中的肯定，铿锵有力，再次发声。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
1: 新世纪路标乐队。
0: 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蓝色珍珠》。这首歌呢，是我们在青岛旅游的时候，在海边看到一艘船，这个船叫做珍珠号，然后伴随着晚风、海浪的声音，还有夜晚的星空，让乐队有感而发，创作出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欣赏、聆听，给我们一些好的意见和反馈，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与敌共枕是一部让人屏息凝神、紧张得透不过气的高分悬疑惊悚美国影片。片中的男女主角马丁和劳拉，外表上看起来是一对生活幸福的夫妻，但是马丁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变态的人。劳拉始终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忍受着丈夫变态的爱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与敌共枕》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奥斯卡影后茱莉亚·罗伯茨的代表作品之一，一直以来她的表演风格都是大方自然，贴近真实生活。当她在《漂亮女人》之中扮演街边灰姑娘，赢得百万富翁的心时，也因露齿的灿烂微笑让很多观众记住了她的特色和演技。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茱莉亚·罗伯茨又扮演了一位逃离丈夫重新开始生活的女子。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结婚三年多来，劳拉始终在丈夫马丁的监控之下，没有丝毫的自由。她忍受着丈夫喜怒无常的怪异、神经质的发作，甚至是兽性的暴力和疯狂，不敢有任何反抗。这一天，劳拉趁他们与邻居一同出海的机会，在风浪和黑暗的掩护下跃入水中。马丁知道劳拉平时最怕水，以为她是坠海丧命，就为她举行了葬礼。逃出魔掌的劳拉则在一个小镇上安了家，和有趣的本成为了邻居。一天晚上，劳拉突发奇想，跑到了本的庭院中偷摘苹果，却被他逮了个正着。
3: 是收获的季节吗？知道吗，在我们这儿偷东西是要抓起来的。
4: 苹果掉在地上都摔烂了。
3: 摔烂了？
4: 那个不算。
3: 看样子都是好苹果嘛。

0: 我想摘几个苹果做苹果派。
1: 派？
2: 为什么不早说呢？也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我爱吃苹果派。
0: 我不做交易。
3: 这时，劳拉用衣裙兜着的苹果被散落了一地。看着劳拉转身离开，本赶紧捡起苹果跟了上去。
2: 这些苹果你忘了，真不该让它们烂在地上，正好可以用来做苹果派。对不起，我不想吓唬你。
0: 对不起，请进来吧。
2: 谢谢。
0: 放这儿吧。
2: 谢谢。你好，我的名字叫本·沃德沃德。那天草坪上跳舞的就是我。
0: 我知道。
2: 你在那儿吓了我一跳。
0: 我想也是。
2: 不知道有人偷看，不然我会事先排练一下的。
0: 你演得不错。
2: 真的？你喜欢？
0: 他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的那个戏。
2: 我喜欢那个戏。我在大学教戏剧，上学期导过那个戏。那么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0: 问题不少啊。
2: 就两个？
0: 我不想不礼貌，现在对我来说有点晚，也许我们可以改天再谈。
2: 对不起，可我明天要到晚上才会有时间。我要做一锅烤肉，正好配苹果派。
0: 当然配。
2: 好，那我明天准备两个位子，8点钟。如果你不来的话，那锅肉够我吃一个礼拜了。就这样，好吗？
0: 好。
2: 晚安。
0: 晚安。
3: 本离开之后，劳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长年累月的折磨，他的戒心已经非常重。另一方面，残暴的马丁也已经接受劳拉去世的事实，开始了正常工作。但是这一天早上，一个劳拉的熟人却突然往他的办公室打去电话。
4: 马丁先生，您的电话。
5: 我说过我不接电话。
4: 我知道，可他说他认识您太太。
5: 接过来吧。您好。
4: 马丁先生吗？您好，我是瓦妮莎。
5: 有什么事吗？
4: 但愿我没打扰你。我听说了劳拉的事，想打电话告诉你，我们很想念她。
5: 谢谢。你怎么认识她的？
4: 在女青年俱乐部。
5: 你说的一定是别人，我太太从来没去过那儿。
4: 不不，我们星期一三五早上8点在那儿游泳。
5: 我跟你说，你显然是搞错了。我太太是淹死的，她不会游泳。
4: 他开始是不会，但是后来游得相当好。
5: 你肯定是搞错了。
4: 奇怪，马丁先生，您太太是搞体操的对吗？
5: 哎呀，不不不不，我太太从来没有学过体操。
4: 那就奇怪了，他跟我们说他身上的伤都是练体操摔的。马丁先生，我给弄糊涂了，抱歉打扰你了，真奇怪。
3: 马丁把电话重重摔在地上，然后回到家中开始翻找劳拉的东西，发现劳拉临行时丢在马桶里的结婚戒指。然后他又意外发现劳拉的妈妈没有去世，而是被劳拉偷偷转移。于是马丁偷偷来到劳拉母亲居住的疗养院静候劳拉出现。与此同时，劳拉正拿着美味的苹果派去本的家中赶赴约会，但是慌张的本却把肉给烤糊了。
2: 请进。苹果派？
0: 当然了。
2: 你需要点什么？眼药水还是防毒面具？
0: 不要，谢谢。
2: 来点音乐怎么样？
0: 现在这音乐就不错。
2: 不，我是说古典音乐，吃饭听的。
0: 当然，我喜欢古典的，可不要柏辽兹的。
2: 哦？
0: 他的幻想交响曲总让我不寒而栗。
2: 是吗？谢谢提醒。好像你在找工作。

0: 你怎么知道？
1: 小镇就这么有意思，大家彼此了解。我在大学里认识很多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
0: 为什么帮我？
1: 上帝，你的戒心真重。从纽约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凭几封推荐信，我可以。
0: 我没什么推荐信。
1: 那成绩单呢？好吧，驾照总有吧。
0: 跟你说，我不想谈这个。
1: 明白了。
0: 我没让你帮我。
1: 我也是。
2: 这时，劳拉顺手撩动头发，却正好被本看到了她额头上的伤疤。
1: 我只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一个。有名字吗？
0: 我叫莎拉。
1: 好，那我们认识了。
2: 就这样，劳拉和本成为了朋友。本也遵守承诺，帮助劳拉在大学里找了一份工作。
0: 嗨。
1: 嗨。
0: 你在这儿干嘛？
1: 等你啊。怎么样，他们让你干什么呢？
0: 整理归档过期的书籍。
1: 喜欢吗？
0: 喜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1: 啊，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了，你正往一家商店走。
0: 哦，是吗？
1: 是的，我喊你的名字，可是你没有反应。
0: 可能我没听见。
1: 你根本就不叫莎拉。
0: 我可能没听见。
1: 不，你听见了。跟你说，我知道这很荒唐，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喜欢你，确实喜欢。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体会这种感受，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0: 人们之间不可能真正的了解。
1: 哦，没必要这样，给个机会吧。
0: 我做不到，对不起。
1: 你怕什么呢？
0: 男人有什么了不起？
1: 别这样，我必须知道。要我们彼此坦白，要我们就此结束。
0: 本来就没有开始。
2: 听到劳拉的这句话，本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然后简单的说了一句好，就转身离开了。但是本心里明白，劳拉肯定是有什么心结没有打开。于是为了能够让劳拉放松心情，本特意邀请她来到学校的戏剧服装间，并且为她安排了一场梦幻表演秀。这时被感动的劳拉也终于向本吐露心声，把她曾经的故事告诉了他。后来在本的鼓励下，劳拉便在女扮男装之后跑到疗养院去看望自己半身不遂又失明的母亲。
3: 剑，是你吗？剑。

0: 姥姥你来了。
1: 哎，妈妈，嗨，您的样子好极了。
0: 你这
1: 哦，我化了妆。
2: 说着劳拉揭掉了自己脸上的胡须。
1: 我离开了他妈妈，太可怕了。我现在没事了，我们会好起来的。您气色真好。哦，是假发。
0: 他还在找你吗？
1: 我想没有，但我不能肯定。
0: 上帝，他把你怎么了？
1: 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0: 你一个人好吗？
1: 嗯，是的，我很好。我找到一份工作，
0: 哦，
1: 自食其力，还有一个好朋友。
0: 哦，是个男的。
1: 他人很好。妈妈，他在大学里是教戏剧的。
0: 难为你了，亲爱的，你会没事的。你天生就是平安无事的命，不管是马丁还是别的什么男人都改变不了你，你就是你。
1: 谢谢妈妈。
2: 这时劳拉扑进母亲的怀抱，闻讯赶来的马丁迅速赶到劳拉母亲的病房，结果却与劳拉擦肩而过。于是为了弄清劳拉的下落，马丁再次偷偷溜进劳拉母亲的房间。
3: 我来喂您吃饭好吗？这饭看上去很香。
0: 你是谁？
3: 我叫达瑞沃尔克夫人，我是个警官。
0: 哦，我被捕了吗？
3: 不是，我只想问您几个问题。先吃点牛排。昨天有人来看您？
0: 是我侄子，从威斯康森州来。
3: 哦，真不错，您女儿会为您骄傲的。胡萝卜，我们必须和她联系上。波士顿警察局打过电话来说，她丈夫到了这一带。我们认为她是冲着您女儿来的，您告诉她跟警察局联系。
0: 她说星期天才来电话。
3: 那太久了。
0: 他是个疯子。
3: 我知道，他确实很危险。帮我们找到他，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必须通知劳拉。
0: 我不知道他。
3: 想一想，想一想，他是不是跟谁住在一起？一个男人，我们可以通过谁联系上他？
0: 他是教戏剧的。
3: 在哪儿？
0: 他是在一所大学里。
3: 谢谢您，夫人。
2: 这时，马丁拿着枕头，一步步向劳拉的母亲靠近。就在这时，护士推门进来。
4: 对不起，夫人，应该吃药了。
3: 就这样吧，夫人。别担心。
2: 就这样，马丁愤怒地离开了。然后他来到了劳拉母亲所说的那所大学，在挨个排查了所有的戏剧老师之后，他跟踪本来到了一家游乐场，看到劳拉和本甜蜜的相拥，这时他怒火中烧，在他们分开之后潜入劳拉的家中，在黑暗之中，马丁用枪对准劳拉。
3: 你好，公主，看着你活着真好。哦，是的，这是我们久别后的重逢。你也想过这一刻吗？
5: 糟了，你在吗？
3: 我能杀了他。
5: 你听见了吗？
1: 等一下。

0: 哎，已经到明天了，12:05，我等不及了。
1: 笨，我太累了。
0: 恶魔还在缠着你。
1: 他们阴魂不散。
0: 我进来行吗？
1: 这个时间不合适，好吗？
0: 好。那就再说。晚安，萨拉。
1: 晚安。
2: 他没什么，他什么都不是，劳拉，什么都不是。
3: 没等马丁说完，门外的本便突然冲了进来，抱住马丁，而马丁痛下狠手，把本打晕。
4: 混蛋！
2: 他叫什么名字？嗯
1: 哼，本马丁他。
2: 他和我们没关系，是吗，公主？是吗？
1: 是的。
2: 还记得我们的蜜月吗？我教你跳舞的那个晚上，你当然没有忘记。你说那是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还记得这个吗？嗯。
3: 这时，马丁拿出了劳拉的结婚戒指。
2: 我们是一体的，永远是一体的，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1: 马丁，
3: 趁着马丁不注意，劳拉狠踹他一脚，然后夺下了枪。说完，劳拉对着马丁扣动了扳机。
2: 趁你还占优势开枪啊！
1: 你过来，马丁，朝这边走。
2: 非常乐意。
1: 公园了。
2: 哦，不对，这儿的感觉更好。那儿有电话，你可以叫警察。你想什么我都知道，罗拉。你在盘算警察能否保护你，天知道，他们可以签发命令不许我碰我自己的老婆，什么也别想把我们分开。我爱你，罗拉，我不能没有你，也不许你的生活中没有我。

0: 想清楚了。
1: 帮我接警察局，请快点。
0: 这是最后的机会。
1: 是的，我叫萨拉，特雷蒙街48号。
0: 抓住这个机会。
1: 有人闯入我的家，我刚刚把他杀死。

随着几声枪响，马丁永远地倒在了地上。依旧惊魂未定的劳拉也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影片在1991年上映，曾被誉为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最成功的恐怖影片。它呢是以小博大，获得了上亿美元的票房。而女主角演这部影片的时候，片酬呢仅仅是100万美元。朱莉亚·罗伯茨1967年10月28号生于美国的佐治亚州斯麦纳市，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美国人气最旺的女演员。童年的时候呢，曾经因为酷爱动物产生过想当兽医的愿望，但是后来学的是新闻专业。在好莱坞闯荡的哥哥埃里克·罗伯茨小有成绩时，朱莉亚下决心前往好莱坞试一试自己在表演方面的运气。1988年他取得了突破，在两部青年题材影片《现代灰姑娘》和《满族》之中表现很突出，赢得了一批喜欢他的影迷。直到很卖座的影片《神秘的馅饼》中，他饰演倔强性感的女招待，首次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之后《钢木兰花》一片使得朱莉亚·罗伯茨功成名就，她扮演了一个患糖尿病却和病魔不懈斗争的青年女子，为此她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和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

0357-7233。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呢都经历过突击工作、加班熬夜的状况。熬夜之后，我们都会在白天睡觉，也许醒来吃个晚饭，再到夜里两三点才会睡。但是往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第二天醒来还是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气色不好，甚至出现健康小状况。可见在白天突击补充睡眠，我们的身体还是无法恢复到正常作息状态。那么在熬夜之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睡眠，才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呢？为什么不可以突击补充睡眠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美国的研究人员证实，与每天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间太短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糖尿病、肥胖症和常见心理困扰的比较多，而睡眠时间太长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和糖尿病的概率较高。可见睡多或者是睡少对人体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在熬夜之后突击补充睡眠对身体的伤害是加倍的。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身体排毒不好，造成了毒素在体内的堆积，从而影响了身体健康。作息不规律是身体健康最大的绊脚石。其实突然一次熬夜并不可怕，主要还要看熬夜之后如何合理地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恢复体力与精力。如果你是一位长期夜间工作的朋友，只要让身体养成习惯的作息，也可以拥有健康的体魄。但是突击补充睡眠就一定要讲方式方法了。那么在熬夜之后如何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呢？如果你熬夜到凌晨4点左右，便可以选择睡觉，但是呢要将闹铃设定在早上10点，因为在10点我们的身体是最为活跃的，应该是最有精神的时候。10点醒来之后可以简单地走一走，喝水和进食，主要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蛋白质，因为动物蛋白质含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这样呢对于熬夜工作者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计时结束之后可以让身体处于安静的状态，比如看会儿书或者静坐，不要过于操劳，在1到2点简单的午睡到3点就可以了。熬夜过后的白天尽量不要剧烈活动或者是过于操劳，因为经过了一宿的奋战，身体能力已经接近了负数，无法负荷更多的工作，所以一定要静养。同时也不会因为白天一直睡觉突击补充睡眠而造成身体恢复差、夜里睡不着这样的情况。突击补充睡眠的人也有那些每天睡觉超过8小时甚至睡觉14个小时的状况。对于越睡越困的状况，是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体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比较高，使血液偏向酸性，这致使我们越来越困，就相当于我们极度缺氧的时候会昏迷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对身体的损害是极大的。所以不要骗自己还是很困了，都睡到14个小时了，那是因为你太懒了好吗？快快起床迎接太阳吧。有多少上班族没有遇到加班熬夜的情况呢？估计即使不用加班，现在这些不熬夜会死的喵星人也要到12点以后才能入睡吧。无法保证有足够的睡眠，肌肤将无法进行自我修复，各种状况就会出现。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熬夜一族如何让皮肤即使在疲惫忙碌的环境中也能够重现健康光泽。首先为肌肤密集保湿，长期处在空调狂吹的办公室里，也不经常站起来活动，血液循环很差，所以密集保湿就显得格外重要。充足的水分可以把积淀在肌肤当中的浊质快速的

出。所以女生有面膜就一定要敷一下，免洗的当然最好，贴片的也很方便。如果你就是不喜欢带着面膜睡觉，那么就先做清洁，然后呢再做基础护理之后涂上睡眠面膜，然后等到睡前将这层面膜按摩至吸收，再涂一层面霜即可。保湿精华液要放在所有的精华类产品之后来使用，这样能够将之前所有的滋润成分牢牢地锁住，并且加速渗透。之后别忘记了再使用一款适合夜间修复的晚霜，防止营养成分的流失，并且深层次的滋润肌肤。再有就是使用抗氧精华，在睡眠时人体会自发中和身体以及肌肤内的自由基，同时修复白天紫外线照射所引起的损伤。如果睡眠时间过短或者睡眠质量低下，那么身体就无法将皮肤当中游离的自由基有效管理，从而肌肤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了。所以在熬夜加班的时候，另外一种不可缺少的保养品就是成分浓度高或者是复合型的抗氧化配方产品，它可以抵御外界氧化的侵袭，中和大量游离自由基，防止熬夜之后出现面部晦暗蜡黄的气色问题，即使睡眠不足也能够让肌肤焕发光彩。不过要注意，用这种高浓度产品一定要配合手掌的温热来按摩，才能够让活性成分更好的吸收。还有一点很重要，产品加按摩缓解眼睛疲劳。你算算自己每天看电脑的时间是不是比睡觉的时间还要长，一到下午眼睛发涩发干不说了，有点黑眼圈算是他们对你仁慈了。如果再加上熬夜，那么皱纹和松弛的眼袋这时候会毫不领情地爬上你的眼部周围，所以熬夜眼部护理更加不能忽视，必须从成分方式方面双管齐下。挑眼霜最好是选择含有柑橘、绿茶、青瓜成分的护眼啫喱，不仅能够延缓眼部周围的氧化速度，还能够起到镇定安抚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选择具有按摩功能的眼霜，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循环不好导致的黑眼圈，可以利用眼部冷热敷交替或者是温敷的方式，让淤血疏通，促进血液循环。此外使用舒缓精油来放松心情，压力也会造成大量自由基的产生，当肌肤在没有自愈能力的情况下，这些额外的自由基更加肆无忌惮地侵蚀着你的肌肤。开始工作之前最好准备一盏香薰炉和一些具有舒压作用的精油，比如薰衣草的精油、玫瑰精油、佛手柑精油、鼠尾草精油等等，依靠植物芳香疗法彻底地放松紧张的神经，令心情自然愉悦。更重要的是，植物精油的香氛有意想不到的美容的效果。研究发现，许多精油当中的特殊芳香醇类的物质能够刺激肌肤大量吸收水分，打造肌肤内部的水蛋白通道，防止细胞老化，让肌肤恢复到水嫩细致的年轻状态。再有啊，饮食上也要注意调理，补充能量。过量的脑力会花费太多的体力，熬夜之前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来作为当晚肌肤修复的必要加餐，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果。维他命 C 能够有效的抑制酪氨酚酶的形成，防止熬夜之后的肤色不匀，避免色斑产生并且加深。而维他命 E 呢，是人体新陈代谢和细胞合成必不可少的物质，能够减缓衰老，净化血液质量，帮助提升气色。我们还可以冲一杯花草茶来缓解一下压力，在感受花草芬芳的同时，其中的多种营养成分也能够为肌肤夜间的修补提供充足的养分。好了，今天的魅力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周传雄的花香。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管是电视里的婚恋节目，还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总能看到和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对女人口口声声地说我很爱你，但实际上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对女人很小气，这样的反转套路总是被明眼人一眼戳穿。其实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花钱还是平日相处的态度和行为上，都不会对你小气。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对你小气。虽然爱情牵扯物质，总会让人多少有点不舒服，但是以结婚为根本目的的爱情，离开物质还真的不行。真正爱你的人会真心想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可以坦然地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交给你，不会对你设防，更不会在房产证上只写自己的名字。说到底，真正爱你的人舍得为你花钱，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如果一个人在给你花钱上很小气，舍不得为你花钱，那也别指望他

会有多爱你。无关乎钱的多少，最重要的还是花钱背后的心思与心意。舍不得为你花钱的人，往往只是认为钱比你更重要。如果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多的钱，那抛弃你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过来人都明白，只谈理想不谈现实的爱都是泡沫。每次网络购物节，为你结算购物车里面的物品的人，相比帅气买单，更让人心动的是这份细心和默默的爱。无论是何种形式，舍得为你花钱的人，总能尽可能的想你所想，细心的关注你，了解你喜欢的，满足你没有说出口的需求和愿望。再恩爱的夫妻在一起久了，家长里短的，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彼此生气时，最怕没有一个人肯主动开口和解。如果双方都对对方很小气，放不下自己的身段去和解，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彼此都不再爱了。真正爱你的人，即使跟你生气时，也做不到冷酷的决绝。他与你相处时的气量，往往也不会太小。真正爱你的人，对你总是容易心软。即使你偶尔伤了他的心，他也不会就此对你冷漠，或者死板的不原谅你。相反，如若你的爱人对你的气量很小，不管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对你都很小气，那说明他不够包容你。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包容。轻易就与你决绝的人，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和道歉，也得不到他的谅解。懂你的人不用你多说什么，不懂你的人你说再多也没用。对你气量太小，态度和行为上都过于小气的人，绝对不是真的爱你。如果有一个人本性自私，但是遇到你之后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变得慷慨大气，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说明他是真的爱你。而大多时候，自私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有什么好东西，一般除了父母和真爱之外，很少有人会愿意让给你，留给你。在真爱面前，所有的狭隘与自私都会消失不见，因为真爱让人变得伟大。有时候，一个真心的男人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和在其他的女性朋友面前表现得截然不同。对待自己真心爱的女人，可以瞬间放下高冷范儿，一言一行都只想赢取爱人的芳心，让爱人开心。倘若换成其他女人，画风就不是如此了。每个人其实不止一面，是否肯拿自己最好的一面对你，其实也能见证爱的深浅。选择对谁好，选择对谁小气，对谁不小气，全都取决于你在他心里的分量。真正爱你的人，即使本身就是小气之人，但是为了你愿意豁出去，给你最好的自己，这足以表明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分量。抽象的爱情也终于有了可以衡量的标准。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物质还是气量上，都不会对你小气。再小气的人，如果愿意对你不再小气，那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真心爱你。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

0: 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声音稍微有所缓解的果果，也希望能够陪伴你度过下午的美妙时光。
0: 对，那么同时在这个时间段，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在下午的节目当中想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那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啊。
1: 嗯，是的，当然在公屏当中呢也可以啊来进行点歌，或者说呢你有更多想要表达的一些情绪，毕竟今天是周六嘛，但是我们是一个工作日，那各位经过昨天的修整调整以及激进的一些工作任务清单的一些梳理，今天任务到现在为止完成了没有呢？
0: 对呀、啊，你看虽然说今天是周六，但是很多人依然是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呢有国庆假期的这个调休、
1: 嗯、
0: 所以说在今天有很多朋友依然是投身在自己的工作当中。
1: 对，
0: 当然也希望大家忙里偷闲的这个时间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分享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
1: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相对来说啊比昨天那个轻松一些、哎嗯、就是让人会觉得哎稍微舒服一些了，对吧？
0: 对。嗯，那此时此刻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如果说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听见临汾来进行关注的话，那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生活当中那些刚好时刻。
1: 嗯，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跟刚好特别贴合。
0: 嗯，
1: 比如我遇见了你，你遇见了我，我们刚好相遇。
0: 嗯，
1: 我看上了那个美食，美食好像也看上了我，我俩也刚好相遇。
0: 对，
1: 还有就是听歌曲的那个时刻，你可能也会有双方向奔赴，刚好听见的那种美妙感觉了。
0: 对呀、啊，包括你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播放了一首歌，恰好就是你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曲、
1: 嗯、
0: 这是不是刚刚好的一种时刻呀？
1: 就是不谋而合的一种状态。

0: 了。
1: 对，
0: 但是很多刚刚好，其实我认为是属于真的是
1: 心有灵犀吗？
0: 有一句话说、所有的蓄谋已久、其实都是不是，所有的相遇其实都已经是蓄谋已久的安排。
1: 对，本来今天就特别特别想吃这个炸酱面嘛，结果回到家之后一看，我妈刚好就做的是炸酱面呢。
0: 是吗？真的，就感觉好贴心啊，刚好就遇到了我的那碗面。
1: 对对对，
0: 山西人就是这种感觉啊，就必须得第二面才觉得特别的舒坦。如果一天没吃一碗，整个一天过得都不是特别的舒适自在。再有就是这个吃完一碗面倒头睡上一觉，午休一下，这个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所以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言，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刚好时刻。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小院所在》。

0: 刚刚果果在上节目的这个时候呢，也是说到了，今天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的一种状态啊。
1: 对，
0: 真的是带病工作，中午这饭还没有吃呢，听得我心里好心疼啊。
1: 哎，不是，昨天不是说好了有一杯奶茶的吗？
0: 啊，这
1: 其实我内心就一直在惦记着，中午饭不要紧，关键是下午提神醒脑的那杯奶茶。
0: 哎呀，关键是你这个身体状态不太适合呀。你看，我们常说嘛，就是身体不舒服的状态之下，一定要吃一些清淡可口的一些佳肴嘛，
1: 比如说什么。炒青菜呀、啊
0: 嗯、
1: 煮青菜呀、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调青菜呀、啊嗯、是吧，
0: 大米粥啊，煮鸡蛋呀、啊、冲鸡蛋呀、
1: 啊、反正就是那种
0: 就是
1: 感觉平时
0: 嗯
1: 好像选都不会选的那些存在、嗯、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最近肯定是你大鱼大肉吃多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心火太旺了，
0: 嗯，就是、再加上吃的有点油腻了，
1: 因为你知道这个一到换季的季节，很多人就会说了，
0: 嗯，
1: 这个嗯，小的时候经常会推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个经历、
0: 啊、嗯，有，
1: 就是小的时候一到二十四个节气，哪个节气跨哪个节气，家里大人就会带你到那个医院里面进行推拿，
0: 对、嗯、
1: 然后揉揉肚子，然后贴个什么贴在肚脐眼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好像就能够平安度过，
0: 嗯，
1: 现在长大了没有那种
0: 没推拿了
1: 特别的关爱了，
0: 嗯，
1: 倒也是有推拿的，人只给小孩推、嗯、我还特别问了不给成年人推了，
0: 对，这可能是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保健的一种方式嘛，
1: 是，
0: 就每到这个节气，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霜降节气的时候呢、
1: 嗯、
0: 有很多家长也会带着孩子去做做这个推拿呀，就让孩子呢不要有这种消化不良呀或者有积食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呢、啊、
1: 哎，是，这个点赞不要停，有点歪了，我们待会儿设置一下、嗯、可能刚才我不小心碰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大家不点赞，所以我专门放歪了，我看有人注意到吗？这有人注意到了，然后我就专门就把它再扶正了，行吗？得有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技巧来引起大家的关注嘛、嗯、
0: 对、
1: 嗯、
0: 今天我和果果和大家呢共同度过下午的15点到17点，就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嘛，其实每次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刚刚好的一个时刻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刚好就是我们俩刚好这些想要播放的、
1: 嗯、
0: 正好呢也是听友们自己呢来进行这个点播的，
1: 哎，是，
0: 你看是不是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在其中啊？
1: 哎，你比如说刚想出门的时候、嗯、雨刚好停了，
0: 对，
1: 哎，就刚好赶公交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车刚到站
0: 啊
1: 啊，就是嗯，想找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刚好他那个对话框就弹出来了。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
0: 是什么时刻？
1: 就是你给你的好朋友或者是其他的家人发这个微信的时候、嗯、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的这个信息刚发完，
0: 嗯，
1: 然后你们两个对话框的顶头就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然后三个点、
0: 啊、嗯，
1: 那个时候就证明他原来一直都把你在置顶的状态，不然他不会很快看到你的消息嘛。
0: 对、
1: 哎、
0: 其实我还有一种这个疑惑啊，就是我看到对方是正在输入当中了，但对方这个消息一直都没有发回来，这是什么情况、嗯、
1: 可能他就是输了很多，觉得这个用词不是很好、嗯、
0: 然后又删了，
1: 就撤销了，又删了、
0: 嗯、
1: 然后又再继续编辑，就是证明你是他很重要的朋友
0: 啊、嗯哦。他的这个措辞得注意一下、
1: 嗯、
0: 看怎么样去叙述这件事情，或者说跟我怎么来进行回复更加恰当一些，是吧？
1: 嗯，是的、
0: 嗯、
1: 你看这个朋友就说了啊，来一首老薛的刚刚好、
0: 嗯、
1: 他说是不是你就是有那种魔咒换季感冒的那种存在呢？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好像也是有一点点那个状态，有一点点那个感觉的
0: 啊，
1: 嗯，
0: 就每到换季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早晚温差比较大呀，没有及时的去添衣啊、
1: 嗯，
0: 然后一下着凉了，再加上本身有火气，就容易感冒啊。
1: 哎，是的、
0: 嗯，
1: 当然也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像我一样中招了，
0: 嗯，
1: 然后就来不及了，吃药可能也不太能够快速好起来，
0: 对，
1: 就得这个输液了，是吧、
0: 嗯？
1: 得赶紧进行修补。
0: 对，所以说，果果刚才在说到的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特别的心疼啊，就上午就在忙碌一上午的这个工作，中午的这段时间利用休息的时间呢，赶紧去输个液啊，这液体刚拔了就又奔赴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
1: 这不是下午为了与你相遇等待奶茶的时刻吗？没想到白瞎了，这是
0: 等你身体好了完全恢复了，这杯奶茶一定会送到你的手里。
1: 昨天我们是已经跟某宝安排好了吗？都已经拉钩了吗、
0: 啊、某宝忘了，
1: 某宝今天下午应该也没收到
0: 对，
1: 好，
0: 今天和大家来聊聊比较开心的一个话题啊，就生活，说说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就那些刚好的一些时刻，
1: 嗯
0: 啊，比如说今天的你刚好想要去上街去出门，那恰好你的好朋友就给你打电话了、
1: 哎、
0: 说，哎，咱俩逛街吧，我也想买衣服了，这换季的时候不得

0: 牵着几件吗？
1: 哎，
0: 然后结伴一起去出门。
1: 哎，这真的是特别刚刚好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那你说，刚好和正好有什么区别呢？
0: 刚好和正好啊，那么其实刚好就是刚刚好，正好就是正正好。
1: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理解，我觉得正好是什么？就是它不是非常完美的那种存在。
0: 嗯，
1: 完美呢，应该是一个特别就是很用力的那个词儿吧，就觉得好像找不出任何的瑕疵在其中，
0: 嗯，
1: 需要所有条件都已经严丝合缝的对上，
0: 嗯，
1: 就可丁可卯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但正好就不是那个意思了，它就是有那种啊正好，
0: 嗯，
1: 就是好像恰到好处的贴到你的心坎上，有一种松弛的那种美感，
0: 对，
1: 就差一点也没关系，多一点也没关系，
0: 嗯，
1: 就好像就是不是那种严丝合缝的状态合在一起的，而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偏差，多也好少也好，不是正正好的那种。
0: 对，
1: 嗯，
0: 可能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那些治愈我们内心的一些句子吧，说恰到好处适合今天，你看今天的光线就适合今天的一种心情，今天的这个风也适合今天的我们，这可能就是正好吧，
1: 这就是正好。
0: 对，
1: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的那种悠扬的旋律和状态，就是它其实是歌里面唱的是一种特别正好的那种生活，
0: 是
1: 比如说早上起来要弹琴，
0: 嗯，
1: 哎，然后呢我们可能在下午时分去种种田，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傍晚时分的那种围炉煮茶夜话，还有就是临窗后月，就是赏月，哎，刚好倚在这个窗边感受一下那个美景，我觉得这个有点《甄嬛传》的意味了
0: 想到了那个剧情了是吧，
1: 啊，是，
0: 当然了，其实我们在听那首歌就是小院所在，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
1: 对，
0: 那么这个小院所在它讲述的这首歌，它不是说是隐居深山，就是在寻常的这个小院里把日子呢过成了刚刚好的一种样子啊。三餐四季琴棋书画柴米油盐也有风雅，所以这就是正好的第一个秘密，它不挑地方，只是在你的心里。
1: 嗯，特别的棒。那么我们看到平台上这位听友就说想要点播刚刚好，
0: 嗯，
1: 好像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是不谋而合，融合在了一起。那你认为的刚刚好的时刻是什么样的一个时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当然路段上有一些最新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可以及时更新到平台当中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那些刚刚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薛之谦的一些歌曲啊。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到的就是他不同类型的一些歌，很多这种情歌，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如何去释怀。
1: 是，
0: 嗯，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刚刚好》，是不是很多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说，哎，我们俩的这种关系现在就是刚刚好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和人的相处，首先要做到真诚。
0: 嗯，
1: 真诚大人呢，才不会觉得有那种遗憾啊，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开心在其中。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要认真的对待任何的人，嗯，任何的事情。
0: 对，
1: 这样可能你也会觉得，嗯，对得起自己，才会让一天的工作特别的舒心。
0: 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一定会是全力以赴的，哪怕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一定的这个挑战，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难度，但是我想每个人呢，都有这种战胜的一种欲望嘛，
1: 嗯，
0: 大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去看一看，哎，是否通过努力之后，这件事情我办成了，那个时候的你一定是成功的、自信的、是微笑的哈。
1: 是的，而且也会让人觉得，嗯，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专业的领域当中都会认真有所成就，
0: 嗯，
1: 有所收获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不虚此行，来人间一趟，或者是今天这一整天度过的都会非常的愉悦。
0: 对呀，可能大家常会说值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所理解的这个值得吧。
1: 嗯，
0: 你看真如铁呢也发来信息了，说认真工作的这样子好美呀，主好，啊，谢谢谢谢。那么大家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想听到哪一首歌，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喜欢听跟这个风景有关的一些歌，跟自己心情有关的一些歌，那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下方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哎，没错，当然在公屏当中留言的各位可以提前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输入法稍微的完整的编辑一下，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的也不会是有一些乱码的存在了。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5，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走出这个户外，来感受一下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漫步在我们的城市当中的那种惬意和悠然呢？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特别是有自由的这种时间的一些朋友，可能在享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生活当中那些刚好的一些时刻。比如我们刚刚播放的那首歌，刚好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首歌曲啊，刚好就是我们听友所点播的。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天气情况如何呢？是不是会一直这样秋高气爽、晴朗无比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这气候呢还是多变的。那么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多加注意温度的一些变化啊。
1: 就是一定要注意，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真的是那句老话，一定要做到添衣保暖。是时候该加衣了，是时候该减衣了，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
0: 对，
1: 就是那种体感温度的变化，这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比较不一样。
0: 对，
1: 比如有的人啊，就会说这个28月乱穿衣，穿的特别厚的皮夹克，里边套羊绒衫的这种，遇到了对面一个穿着短袖的、短裤的，说相互看了一眼，哇，他不冷吗？哇，他不热吗？就是有这种状态在其中了。
0: 对，每个人对这种温度的一种感触呢是不太一样的啊。反正你知道吗？在我们同事当中呢，有一位哥哥嘛，他就是每年到烧暖气，就是送暖气的那个时刻，才会去穿上这个秋裤啊。
1: 之前都不穿。
0: 对对对，说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一种冷。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嘛，但是也要根据自己自身的一些身体条件的一些情况，适时的去增减衣物啊。
1: 哎，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要跟他聊天的时候，开始都得说一句话。妈妈没有喊你穿秋裤吗？
0: 应该又到了这个季节了吧？妈妈喊你穿秋裤啊，
1: 就是、一定是得让你早点注意添衣保暖的状态。
0: 对，
1: 那当然呢，今天的这个状态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预计在明天我市呢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全市可能会有小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气温呢会逐步下降，那么昼夜温差呢也是普遍超过10度了，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啊，早上出门早的，晚上回家迟的，一定要多带一件厚一点的外套了。
0: 对，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呢是有中雨，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2到26摄氏度，市区的湿度是30%到70%。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是有中雨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16摄氏度，最高只有24摄氏度。我们常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吗？所以说明天这场雨的到来，多多少少都会影响我们这个温度的。看高温只有24摄氏度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想整理一下自己的衣物的话，可以适时的把稍微厚一点的衣服拿出来了，
1: 哎，就该收拾了啊。一到这个国庆节，我就觉得，哎，这7天长假，就是放给妈妈的，因为她又要开始整理衣柜了
0: 啊。
1: 到五一这个小小的一个长假，她也是，就是放给妈妈的一个假，她又得把那个稍微薄一点的衣服全部给整理出来，就一顿倒腾，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还好，如果心情不好，可能就真的要挨呲儿了，嫌你什么都不干啊，就一定要呲儿你两下了。
0: 你看，明天正好就是周日了嘛，也是大家休息的一个日子 啊。
1: 那不行，一天的时间收拾不完，得2天，2天起步
0: 啊。这工作量有点大，是吧？
1: 二加
0: 啊，那可以邀请你的同伴和你一起来收拾。
1: 哎呀，那算了，我觉得我怕我的同伴把我的东西都给我顺走了。你不知道现在有一种特别流行的职业叫做整理师。
0: 对，收纳师、整理师啊。
1: 对，他那个整理的那个模式就非常的好。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请一次啊，当然这也是我的朋友给我说的。他请过一次这个收纳师回家，就买了好多那种
0: 收纳盒。
1: 对，好多什么放裤子的，专门放袜子的。
0: 对，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关键，就如果你跟老人在一起住，有一点你就要拿捏到了，就是要偷偷的扔掉一些东西。洋气的话叫做断舍离。但父母总会把那些什么瓶瓶罐罐呀，就是10多年前那种袜子呀，都给你就留下来。我觉得节约是一种美德，这个我也认可。

0: 你觉得虽然款式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了，但是那个颜色是你喜欢的，或者说它占一头，你就一定要把它存下来，只要它不是特别破的，你就不用捐了，也不用扔掉，
1: 把它保存下来。
0: 对，因为说不定再过上这个十来二十年，你就可以留给你的孩子。这时尚是轮回嘛，如果尺码是可以的话，那就很不错了，节省很多呢。
1: 哎，在我身边就是我一个同学嘛，他就是身材一直未变啊，就从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一直到现在嘛，身材一直未变。他就说到，他说这衣服肯定是穿不破的呀。
0: 对啊。
1: 然后他就好多好多衣服都堆攒在一起，他说其实他有很多很多衣服了，但是每当打开这个衣柜的时候呢，总觉得还是缺少那么一件，所以一直还是在买买买的过程当中。
0: 哎，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总觉得哎哪个衣服最好看，下一件。
1: 对，一直都是在买的这个路途当中啊。不过有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穿个新衣服呀，或者说变一个新的发型啊，那给你一天都会带来一份好的心情的。
0: 还有一个状态是什么呢？有的人就会说哇，我新买的这件衣服刚好跟我衣柜里边的那个小配饰搭在一起，或者说我刚买的小配饰特别的配我哪一顶帽子的那个状态，是吧？搭在一起色系好看，而且呢穿出来的那个感觉还很新潮。
1: 对，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去买衣服的时候，哎，这件衣服真好看呀，到那搭一条裤子呀，配一双鞋呀，还有一个包啊，还得配一个眼镜和帽子呀。本来是买一件，结果
0: 这是
1: 买了一整套
0: 眼镜，我这儿都已经戴了，咋回事啊？
1: 这不是一整套吗？
0: 这主要是今天感冒不舒服，所以就这个隐形眼镜也没戴，就框架眼镜支起来。这个
1: 你看，人家洪洋昨天还强了要求呢，果果把这头发给扎起来吧。
0: 结果就感冒了，头发也没洗嘛。真的，你知道戴上这个框架眼镜之后，我妈都说了，特别像学者，就是那种假装
1: 很有文化的人，
0: 就得是不是得推一下？就尽管它没掉下来，你就要推一下，显示一下。我在思考。我这边其实有一个知识点要输出。下面那个同学如果不听话的话，粉笔头要过去了。还有杨蓉，不要一直笑好吗？记得啊，下周一的时候奶茶带到。
1: 啊，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哎，那是必须得点到嘛。
1: 收到收到收到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孟林芝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可能在前一段时间是去了这个仙洞沟啊。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去过仙洞沟这个。
0: 你别说最近了，
1: 你就从来没去过。
0: 我一直都没去过。真的
1: 啊。他说红通广胜寺这边呢，门票呢只需要10块钱，但是在仙洞沟他说好像这个价格，但他没有具体说是多少啊。
0: 明白。
1: 可能有些这个景点针对于当地的一些市民，包括一些居民的话，会有一些这个优惠政策啊。但是在仙洞沟这边呢，我们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0: 没错。当然比如说就是周边的旅游，你想要去到哪里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有的人说去什么香坟的龙树峪啊，陶寺啊，再包括瑶都去我们这个临汾博物馆呀，
1: 对，
0: 我觉得都挺值得去的。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隔壁的铁佛寺，它叫大
1: 云
0: 寺。
1: 对，都是大家不错的一些选择啊。我现在呢就发现了，有很多这个家长嘛，他现在不会一味的说让孩子，哎呀，你今天要学这个，明天要去学那个，能让孩子就是得到全面的发展，德智体美劳。所以说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会抽出半天或一天的时间，一定是带着孩子走出这个户外的。首先多接触这个大自然，多接触这个阳光，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包括这个发育是非常好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一种关系嘛。在大人的陪伴之下，孩子都会觉得自己的童年真的是过得好充实啊。
0: 是的，
1: 就每个周末有家人的这种陪伴，能让自己开心的去笑，然后在走进这个大自然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看到他们在书本上学到的一些知识啊，真正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关注到啊。
0: 就是那句话嘛，读万卷书不如
1: 行
0: 万里
1: 路。对，
0: 多走走多看看真的是很有帮助。而且这个我其实是从我的表姐的身上学到的。她说像语文课本里面学什么苏州园林啊，那一课刚好她在暑期的时候就带自己的孩子去感受了。然后那个里面有必须要背的那一个段落，孩子背得特别认真，而且还回来有一点小小的骄傲。为什么？他会给所有同班同学来讲一下，我看到的真正的苏州园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对，
0: 这其实也是帮助孩子一个沟通，一个成长，他会爱说话了。让不爱说话的孩子爱说话，让爱说的话的孩子能够精准的来表达自己要表达出来的内容。
1: 对，就是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那些知识，可以通过你自己走出这个户外，

0: 能够亲身的能够感受到啊，包括就是孩子就很自豪的会告诉老师，哎，我曾经去过这个苏州园林，
1: 是
0: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在跟老师包括同学们去交流的时候，一定会滔滔不绝的把他看到那些场景就是一字不落的给大家讲述出来啊。
1: 有没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刚开始学作文的时候，就是要看图说话，
0: 对对对，
1: 这个状态其实就是那样的一个表述了，就让他知道啊，我看到这个图了，我怎么样来表达，我怎么样来说，怎么样来做，哎，细致的观察每一个小小的点
0: 啊。是，你看咱俩这会儿就充当这个家长的这个角色啊。
1: 哎呦天哪，身子马上就长起来了是吗？
0: 就是多带孩子去走一走啊，因为现在这天气刚刚好啊，这不是秋高气爽的一个季节吗？
1: 不
0: 适合大家，
1: 也得有时间好吧。
0: 明天吗？明天是周日，
1: 好了好吗？
0: 对，可以登高。其实有时候我们出去玩耍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不是说需要这个大量的这个时间，可能大家去抽空，就看看我们周边的一些美景，就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1: 是，你知道那个云台山，
0: 它
1: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属于登高望远的一个状态，我那个时候见他每一个台阶上就写的那个什么9月9日，
0: 重阳节，
1: 庐山兄弟
0: 啊，忆庐山兄弟，
1: 哎对，然后你登的那个最高峰的时候，茱萸峰嘛，因为他那个古诗句有一句叫做遍插茱萸少一人，
0: 他
1: 那个峰句叫做茱萸峰，你登上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突然之间就开阔了，就是舒坦了。我这个冬天的目标就是要登一次那个河南的老君山
0: 哦，
1: 毕竟这个云台山、云丘山都去过了嘛，龙树峪这边也去过，我觉得就是去个这个老君山应该能实现得了吧，毕竟也不是很远，
0: 对对对，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啊，就是一天到两天的这个假期就可以了，
1: 就周边的嘛，
0: 还
1: 有很多人说穿古装去，尤其是在下了雪之后，哇太美了，
0: 真的是这样啊。你看国庆这假期刚刚过去呢，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期待下一个假了，下一个假可能就到元旦的这个假期了啊。
1: 没错，我要告诉大家，就是2026年所有的法定节假日都已经放完了，你都已经享受完了。
0: 对，所以接下来要期待的就是2027年。有很多朋友说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可能我们2026年刚刚说顺了这个嘴，那么接下来就会迎接到的就是2027年了。
1: 是的，真的，就是那个佟湘玉佟掌柜说的吗？20年弹指一挥间，
0: 对，
1: 撒撒撒就过去了。你还觉得刚好，那个什么，现在才过完国庆节呀，刚好我明年才迎来18岁啊。但是你殊不知，其实一眨眼的功夫，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0: 对呀，所以大家要珍惜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啊。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聊聊你生活当中那些刚好的时刻。我觉得一提到这个刚好的这个时刻，你的嘴角一定会是上扬的，因为在你脑海当中充斥到的就是那些
1: 美好，
0: 让你觉得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我想到那件事情恰好它就实现了。
1: 哎，真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可以在公屏当中说，哎，主播播的一首歌刚好就是我想要点播的那一首歌。
0: 是，你看花开花落这位听友就发信息说，那天早晨呢闹钟没响，他心想呢肯定是要迟到了，结果冲到公交站，车刚好进站，司机呢还等了我一下，我上车一看闹钟其实响了，是我自己按掉了又睡了过去，但是那一天都觉得自己是赚到了，
1: 刚好刚好遇到了公交车。
0: 对，如果说你刚好到了公交站，那一班公交车刚好走了，
1: 这个就有点扎心了。是吧？
0: 对。
1: 还有这位叫做共享的生活说，去年冬天啊，其实特别想吃一家店那个糖炒栗子嘛，然后跑了3次人都没开门
0: 啊，
1: 第4次去的时候老板说，哎，今天刚开锅啊，这刚开锅的，你是第一个顾客，来给你多盛点儿，就捧着那个热乎乎的栗子啊，就觉得哇，这个冬天都值了，好暖和呀。
0: 对，
1: 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冬天的第一包栗子得安排了。
0: 对，乐乐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跟我老公呢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呢我本来不想去，我妈呢非要让我去，结果到了咖啡馆发现他是我高中隔壁班的，我们俩同时说了一句啊，怎么是你啊，他说现在结婚5年了，每次路过那家咖啡馆的时候呢都要进去来坐一坐。
1: 哇，那是古城路那家人民咖啡馆吧？
0: 那是才刚刚开的是吧？
1: 不过也有差不多快5年时间了吧。
0: 哦，
1: 但是那种相遇的美好，真的用刚好来形容，就是不快也不慢，恰到好处的遇见，这是值得珍藏的回忆。
0: 是，刺猬听友呢也发一条信息啊，他说他有一次呢赶火车，一路是红灯，心想呢肯定赶不上。

0: 了，结果呢到了检票口，广播说列车晚点15分钟，说我站在那儿喘气的时候，旁边一大爷说，姑娘跑得正好，车也正好，他让我笑了好半天呢。
1: 哎呀，我跟你说怎么人家就是刚刚好呢，你知道我去的我就是属于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果果。我觉得今天那个日子还挺特别的，10月10号双十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碰撞在一起，刚好我们两个人又遇在了节目当中。
0: 10月10号，大家通常都说十全十美嘛，
1: 哎，双十嘛，
0: 对。当然，在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世界精神卫生日。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啊。说到这个情绪管理，这可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了，是学会看见接纳，并试着跟每一种情绪来进行共处啊。
1: 喜怒哀乐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或者是最常表述的四种情绪。
0: 对，
1: 大家其实就可以把这个情绪分为好的、坏的这两个大的方向。就是希望生命当中啊，总有快乐，只有快乐，只有惊喜的这种好情绪，要远离悲伤啊、愤怒啊这些坏情绪，包括我们在送上祝福的同时呢，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送出。
0: 对，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漫长的这种生活当中，情绪是人类重要的一个导航系统，就每一种情绪它都承载着生命和发展的一种使命。问题呢，往往不是在情绪本身，而是在于它过强过久，或者说大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去应对的时候。那当情绪发生的时候，不妨先问问自己，情绪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需求啊。
1: 没错。那么大家，你觉得现在你的情绪刚好是好情绪，还是刚好是坏情绪呢？还是说处于那种不温不火平静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每一个节日的设立，它都有特别的特殊的意义存在。这其实就是告知我们要正面的来面对自己的好坏情绪，而且要做到能够成为那种掌控情绪的人，而不是那种作为情绪的奴隶。就像是悲观者和这个乐观者一样，看到同样的半杯水，他们表达出来的情绪、表达出来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在最近这几年，大家常会说一个词嘛，就是情绪价值，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语言了。就很多人呢，把它理解成别人能让我感觉好，那么其实这背后是大家自身未完成的一种内在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在很小的这个时候，你一哭闹，哎，这爸爸妈妈呢就赶忙把你给抱起来去安抚你啊，就是害怕的时候呢躲进这个怀抱里，愤怒的时候呢被温柔的去接纳。其实需要养育者充当孩子情绪的一种容器和安全基地。足够好的父母就像是一个大容器，他可能会接住孩子所有的一些情绪啊，再可以去消化的方式去还给孩子。那正是这样，就在这个反复的互动当中，孩子逐渐会内化了安抚自己的能力。就父母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也能对自己说，哎，

0: 没事的、哎、我可以啊，
1: 就是终有一天你会成长为大人的模样，
0: 对，
1: 能控制好自己的喜怒哀乐了。
0: 是，所以说真正的情绪价值是自己给的，不一定说是对方要给足你这个情绪价值啊。
1: 当然他给我的话我会欣然接受的、因为毕竟这都是相互的嘛、
0: 嗯、
1: 给予还有就是付出、收获以及得到，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你被关爱被重视的那种程度，这相对来说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也是让你收获了一份刚好的好情绪。
0: 对，所以说这个稳定的情绪调节系统除了就是你的搭子啊、你身边那些人给你的之外，更重要的是安装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体内的。比如你也可以练习成为自己的情绪伙伴嘛、在焦虑的时候你可以安抚，像孩子一样去安抚自己，在悲伤的时候呢，你也允许自己、可以哭一会儿、而不是去批评自己，哎，我怎么就没有做到成功呢、在愤怒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这个声音让外界去听到、在孤独的时候呢去陪伴自己啊。
1: 对，
0: 就是当你能够承载住自己的情绪的容器的时候呢，我觉得关系不再是救命的这个稻草了。
1: 对，
0: 这可能就是两个完整的人的一种真正的相遇、
1: 就是独立的一个个体嘛。你能够放空自己，他也可以啊放手让你自由。
0: 对，
1: 这其实在交融和碰撞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让你成为一个大人的模样。
0: 是，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态，能调整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啊。也希望各位朋友正好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刚好就听到了你喜欢的一些内容啊。
1: 是的，那么各位听友，如果您在路上行车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想要更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公屏当中来留言。当然你想要听到的那些歌曲说不定刚好我们下一首播的就是了。
0: 是啊，今天也别忘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生活当中那些刚好的一些时刻有没有遇到呢？你可以回头去想一想，可以来回想一下自己所经历的，可能也是生活当中那些小的一些确幸的一些事情吧，也可能是让你觉得挺意外挺惊喜的那些事情啊。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互动。爱丽丝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以前在外地上大学的时候呢，每周给家里都会打一次电话，
1: 对，
0: 说有一次忙的就忘了，晚上11点想起来打电话，我妈呢就秒接。我说你咋还没睡呢？她说习惯了，等你电话。
1: 哇
0: 啊！你看，从那以后就设了闹钟，再也没有忘过啊！
1: 哎，真的好贴心啊！一听到这种话，就是双眼有一点被关爱的感觉，就是有那种湿润的泪水要流下来了。
0: 对啊，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就是父母他们就是在年纪逐渐变大的这个时刻，更需要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家人的一种陪伴吧。
1: 所以刚刚我们梳理了这么很多的一些留言，不知道有没有哪一条就是刚好戳到你了。如果你有类似的这种正好的时刻，刚好的时刻，现在就可以发过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比如说文字啊、语音啊，这些都可以。我们在这个公屏当中等待大家，也刚好遇见你的一份喜怒哀乐，也刚好遇见你成长的那个时刻了。
0: 对，奇异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果果是感冒了吗？
1: 对，是的，没错。这个鼻音还挺重的是吗？
0: 比前几天
1: 起来好像就是
0: 比前几天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了。
1: 没有喝到奶茶，要是喝到奶茶的话我可能立刻就好了呢
0: 是因为没有喝到奶茶然后就导致感冒了。
1: 啊、是的、
0: 一直没有好还是因为没这个奶茶没有到位。
1: 没到位，下周一就不知道再过两天能不能够看到呢期待已久的。
0: 好吧，总之希望在这样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来听听来自肖战的这首《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我觉得很多人把这首歌呢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啊。那这首歌就是像写给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平凡普通的人的，就一边我们在认清现实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边呢还对自己心底那份滚烫的这个热爱有一份份的这种幻想啊，
1: 一份坚持。
0: 对对对，所以说肖战演唱松弛又富有一种共情力，你听他的整首歌没有那种刻意的嘶吼，却把那种不甘或者说是憧憬和释然全部都融进到歌声当中了，
1: 对，也还有力量感在其中。
0: 对，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公屏当中的留言，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
0: 嗯，
1: 工作室就说，果果你感冒了，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看到你手上的那个就扎吊瓶的那个胶带还粘着呢。
0: 嗯，
1: 我这是胶带吗？我这是那个就是受伤的证明，
0: 嗯，
1: 没有喝到奶茶那分无声的呐喊，是吧？还有这个奇异说。秋天四件套，
0: 嗯，
1: 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奶茶，
0: 嗯，
1: 糖炒栗子，烤红薯和冰糖葫芦，这不是秋冬的吗？嗯，
0: 对，
1: 不仅仅是秋天，
0: 嗯
1: 嗯，
0: 还有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大家不是喜欢吃烤红薯和冰糖葫芦吗？
1: 对，
0: 不过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哈。
1: 啊，对，是，
0: 嗯，
1: 但是那个红薯饼或者是旋风土豆这些也是可以纳入到其中的，嗯，
0: 对，
1: 嗯，
0: 同时奇异也发信息了，说左边的这匹马是生气了吗？为啥不理右边的那匹呢？
1: 就是左边那匹小马就是我，右边那匹呢就是羊绒，
0: 嗯，
1: 那左边那批说，嗯，我的奶茶呢？右边那个，你稍等嘛，我礼拜一给你。我不，啊，我现在下节目给你买，就这种啊，情景剧的代入，一定要把这个梗延续到本期节目结束，至少是这一周，得把这个梗延续下去了。
0: 总之就是想方设法要喝到那杯奶茶，是吧？
1: 那必须，
0: 嗯，不是刚才告你了吗？就是等你身体完全恢复了，
1: 我下周一就好。
0: 嗯，好吧，
1: 下周一3点之前我就好，下周一上午我就好。
0: 嗯，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奶茶店是各种各样的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会喜欢的很多的一种品牌的呀，包括在各品牌下面会有不同的一些口味的呀，
1: 嗯，
0: 这加冰的、常温的，或者说几分甜的呀，等等等等，
1: 对对对，嗯。
0: 那现在就是很多孩子们都挺喜欢喝这个奶茶的啊。
1: 是，
0: 我不知道你喜欢的这个甜度可以达到几度啊？
1: 但我现在就少糖，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奶茶本身就特别甜。
0: 嗯，
1: 就是现在可能上年纪了吧，
0: 嗯，
1: 喝茶多一点。
0: 有的时候是咖啡
1: 奶茶，不喝奶茶了，
0: 嗯，
1: 不喝奶了，
0: 嗯，
1: 只喝茶。
0: 啊，那好吧，周一的时候给你带一

0: 包茶，
1: 带包茶吗？不，我要那个什么爸某家什么茶某鸡那个。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也有朋友呢就发来信息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啊。他说异想天开，哎呀，有时候我真的是异想天开的啊。哎，其实我们说到这异想天开，并不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所理解的那种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啊。
1: 好像一说这个词，大家都认为有一点点这个贬义的成分在其中。
0: 对，
1: 但其实这也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哇，你真的是打开思路了，有创新的色彩在其中。
0: 对，
1: 这其实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了。
0: 对，那你知道现在就是什么东西是最为值钱的吗？
1: 创意。
0: 对，就是大家那种创意
1: idea。
0: 对，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管是到了哪个年代哪个年纪啊，都希望大家对生活都充满了一种好奇，有那种探索欲啊。
1: 哎，这样的话你才会觉得生活每一天都很充实，而不是那种飘飘然或者是平平淡淡的那种，像重复过之前的日子一样。因为毕竟今天将会你今后余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嘛。
0: 对对对，清明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异地恋三年，每个月呢光电话费就花掉了大半工资。
1: 哎呦，
0: 他有一次呢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在电话里边哭着说要不就算了吧。他说你等我，第二天他就辞了工作，拖了两个箱子出现在我楼下。他现在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养了一只猫。
1: 哇，还是要不顾一切的奔赴现实生活当中那些让你向往的生活，那些美好的记忆了。奔赴才是最重要的。
0: 这可能就是大家心目当中所想的那种双向奔赴的一种感觉吧。
1: 是的。
0: 牡丹花也发信息啊，他说我跟他是单人旁的这个他啊，说是在医院认识的。他说我妈住院，他爸呢也住院了。然后我们在走廊里呢等的时候呢就聊了天，后来两位老人都出院了，我们还在联系，说去年我们结婚了，婚礼上我妈跟他爸坐一桌，聊得特别开心啊。我妈说这亲家正好。
1: 哎，这就是有那个生活当中正好和刚好的一个时刻了。
0: 对，
1: 就是缘分总会在你不经意间遇到，就是下个路口左转，没准儿虽然你刮的是雨刮器，但是左转之后的那个状态你就碰到了你的幸福。
0: 有缘千里来相会嘛，是吧。这可能就是缘分。有时候我们在说到缘分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经常会说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呐。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也是在公屏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在你身边的朋友点播的歌曲，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他也是留言说，这两天是不是果果吹风吹多了有点感冒了。不是，因为没有喝到奶茶内心有点凉，所以就是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现在想在我们耳边的这首歌呢是单身情歌，不过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张乃吉的，并不是林志炫的啊，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呢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哪怕是同一首歌就不同的一些歌手来进行翻唱的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平台当中有位叫做乐乐的听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他说把这首歌送给单身的那个他，希望他在2026年的时候呢能够成功脱单。好吧，还有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啊，不到两个月的这个时间了，
1: 乘风破浪也可以
0: 啊，乘风破浪哈，
1: 披荆斩棘也可以，
0: 人家要成功脱单。
1: 也可以
0: 啊、哦。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生活当中那些刚好时刻。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每每坐上车的时候呢打开广播，刚好就听到了午后光阴，那个时候觉得生活很惬意啊，刚好就听到节目了，可能正好你出行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节目正好正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我们的午后光阴呢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这两个小时可能也是大家一天当中节奏稍微放缓一些，节奏稍微慢一点的这个时刻啊，
1: 很惬意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0: 对，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去出行，包括我们去外面去游山玩水呀、或者说去走进大自然呀，都是一个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1: 是的，当然各位听友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刚好的时刻，比如说刚刚好你明天就准备去哪里玩、跟你的好朋友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他也选择了那个地点，
0: 对，
1: 真的是有一种不谋而合的快乐了。
0: 是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刚好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发现有些事情可能你就过了这个点儿的时候那你就遇不到了，或者说你今天没有去出门的话那那个人你就碰不到了，
1: 对，
0: 这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个刚刚好啊。
1: 有道理、
0: 你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有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这是叫做小乐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啊，
1: 他说这个正好不是等来的，
0: 对，
1: 因为正好其实是属于我们两个人恰巧遇见的那种美好，他不用等，他是那种及时送来的幸福，及时感受到的一种快乐。
0: 对，这位听友不是发信息了吗，他说分手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就心情特别的低落嘛、有一天他路过一家花店，店主就说这束花刚好剩下最后一支了，就便宜卖给你吧、他说他拿着那支花走在路上，突然觉得一个人看风景也是美的不行不行啊。
1: 哎，不是刚好剩下一束花为什么不能送给我，我还得买
0: 那天刚好没有碰到你
1: 啊。如果碰到我的话可能这个价钱就不打折了是吗
0: 那天刚好碰到你的话可能就把那一枝花就送给你了吧。
1: 好吧，还有这位叫做你的故事我的歌，他也说到了，他说其实今天这个刚好的故事分享出来的，我听到了很多人的分享都觉得很舒服，但是我觉得我想说我刚好的故事，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心情特别沮丧低落的时候刚好就听见了你们的节目，从此就结缘，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每一天下午都会在音乐当中收获很多，也让我学会了很多歌曲。哎，不过我们这个公屏当中是目前还能应该是能发语音的，大家可以试尝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个语音，我想就是我特别好奇想要听一听他的学了一年之后唱歌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对，如果说感觉自己还可以的话也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嘛，也可以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1: 是的，
0: 把你刚刚学好的这首歌也通过电波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听到啊。
1: 是的，接着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这位叫做谁在你的旁边，他说啊，你知道我家孩子今年刚刚5岁吗？然后有一天他就问我，妈妈，你最喜欢什么呀？我说我最喜欢你呀。他说不对，你最喜欢看手机。当时我就问了一下，那天之后我每天回家都会把手机放在门口，强制自己不看，
0: 对，
1: 然后专心的就陪着他一个小时。他最近说，妈妈，好像你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是喜欢我了
0: 啊。你看孩子是不是一下就点到他的这个痛处了，
1: 是
0: 最喜欢手机了，因为每天都抱着这个手机啊。
1: 你看还是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沟通和交流，
0: 对，
1: 还认真专注的陪伴，这其实胜过 很多电子产品带给他的短暂的快乐。
0: 对，有很多人说呀，我家孩子特别喜欢玩手机啊，包括看一些视频呀，或者说玩游戏啊，等等等等。每次在玩的时候呢，就是笑开花的那种感觉啊。
1: 哎，
0: 你知道为什么孩子们非常喜欢玩这些游戏或者说看手机吗？
1: 其实因为没有人陪伴。
0: 对，就是缺少了一种陪伴。如果说你也放下手机，跟着孩子一起走进这个大自然，或者说跟他去做做手工呀，同看一本书啊，我想孩子也不会说只看手机，会让自己呢就迷恋手机啊。
1: 对，就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说实话要让他控制好时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你真的长时间就一直让他就是放任他一直看的话，真的这个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0: 对，
1: 任何事情都要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对，所以有时候说这个电子产品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啊。
1: 是的，
0: 它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同时通过手机的这种方式也能让孩子在手机当中学到很多知识。
1: 是，
0: 但如果说一味的去沉迷的话，不仅伤了孩子的这个眼睛，包括专注力啊等等呀，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
1: 你知道现在就是短视频平台它不是都有这个青少年模式吗？有这个亲子模式，你可以帮他来设置一下，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固定每一天

0: 看手机的时间，
1: 对，
0: 就是有效的把控了，这样也可以增进亲子的感情，因为留下来你们交流和沟通的时间就多起来了嘛。
1: 对，不过说到这儿呢，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因为手机很多家长朋友都会下载一个守护孩子嘛，就是这个可以控制孩子玩手机的这个时间，但你的这个手机一定得看管好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的一个同学们就说到。

0: 这个全天没白天没黑夜的是吧？啥时候拿来啥时候看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尤其是像什么支付密码呀、啊、这个千万不要让孩子知道了、
1: 嗯、对，所以
0: 万一他这个买个什么装备之类的
1: 就还是有孩子的一些小心眼儿啊
0: 啊，是长大了嘛，证明孩子聪明啊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也是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就是有时候我在觉得我刚好的这个时刻啊，就是加班到家很晚，我发现呢家里呢给我留了一盏灯，然后灯旁边呢还有一碗刚好不烫的这个汤，哎呀、
0: 嗯、好幸福啊，
2: 对对对，
0: 哎我瞬间觉得这碗汤有点像那个胡辣汤你知道
1: 不是鸡汤吗
0: 鸡汤有点油，胡辣汤的话就是那种稠稠的、嗯、黏糊糊的、嗯、就是特别温暖的那个状态、嗯、当然里面配菜也很多嘛，什么牛肉片儿啊，
1: 对对，
0: 是
1: 还有豆腐皮儿啊，
0: 对对对还有小豆子呀之类的、嗯、就会有嚼劲儿一些嘛。
2: 对，我说的是胡辣汤，好像一到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很多人都会去早餐店的去喝这个胡辣汤、嗯、就早晨寒冷的这个时节嘛，喝上一碗暖暖和和的啊。
0: 嗯，但是我比较喜欢喝那个、就是、
1: 牛茶，
0: 不是臊子面的那个汤
1: 啊、哦、
0: 面就是、
1: 那个、
0: 那个
1: 好像更清淡一些是吧。
0: 对，但是我不爱吃面、嗯，我至今还没有找到哪一家是只卖汤不卖面的
2: 你下次给老板说来一碗臊子面，不要面只要汤。
0: 还有就是类似于像那种五谷鱼粉，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1: 鱼
0: 粉
1: 啊、
0: 就
1: 我知道在某超市底下是有的，是吧，
0: 就开很多店嘛、嗯、那种连锁的、啊、我就特别爱喝那个汤，就番茄汤
1: 啊，
0: 就是西红柿的那个味道很浓郁、
1: 哦、哎呀，
0: 但是我一点点都不爱吃那个粉儿。
2: 哎，我突然发现了，真的有一天咱们同事不是就在聊天吗，说果果特别喜欢喝汤啊，
0: 是的，
2: 比如说那个老火锅、嗯、北京那个老火锅，大家的可能都吃这个丸子呀，吃肉啊，吃里边的
0: 铜火锅吧、你说的是、
2: 对对，
0: 老火锅，妈呀那得多油啊，那辣辣的，
2: 就是海带呀这些，那果果呢只喝汤
0: 哎，是，我就爱喝那个，我觉得就是胃里可能比较寒吧、嗯、就觉得那个更舒服一些、嗯、还包括
2: 那也算是高汤了，
0: 高汤，吃米线的时候、嗯、我不吃米线我只喝汤
1: 啊，
0: 然后汤能喝三碗，米线就依然在那，就越泡越大、嗯、越泡越大越泡越多。
2: 那以后我可以是你的这个
0: 好搭
2: 档，吃饭搭子，我只吃稠的你喝稀的
0: 哎，这就是米汤、嗯、你光捞底下那个稠的豆啊什么之类的、
2: 啊、
0: 我把上面那个喝了是吧
2: 对，
0: 搭配的还亲密无间呢。
2: 听说那个米汤比如说上面那个米油啊，那
0: 营养
2: 价
0: 值
2: 更
0: 高
2: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哦，童女朋友也发信息了，他守护还可以被关闭的。
0: 嗯、哦、明白了，长知识了。
2: 嗯，
0: 还有这位叫做清唱，他说临汾有休假吗？临汾目前没有、
2: 嗯、
0: 但是像运城这边吕梁地区好多地方都已经实行休假了。
2: 对，就是连着一起放、嗯、或者说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收秋的那种丰收喜悦的。
0: 那叫秋收吧收秋那是打秋风吧
2: 收秋吗？你没听过这个词吗？
0: 哎，我们那会儿我觉得代沟
2: 啊、
0: 我们那会儿就是什么秋收，
2: 又到了收秋的时节了吗？
0: 又到了收秋的时节
2: 啊，
0: 又到了秋收的时节吧一个意思，
2: 开始收秋了，
0: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有位听友呢点播一首歌，他说邓紫棋呢在10月6号的时候呢刚刚上线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做《自由的你》，说自由的你就是把那个自由呢调到正好的那个频道，不早不晚，不慌不忙，该来的都来，该在的都还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新歌，恰巧正好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啊，来自邓紫棋带来的《自由的你》。

0: 是不是听到的是自由的味道？这是邓紫棋呢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自由的你》。可能听完整首歌的时候，大家感触才能更加深刻一些吧。
1: 嗯，
0: 能够读懂自由的那份含义啊。
1: 是，
0: 就是向外，它是无惧世间的流言蜚语；那么向内呢，就是挣脱内心的一种执念和内耗啊。你去细细品味这首歌，就是邓紫棋她用辽阔的这种旋律告诉我们：纵使我们身处在荒野当中，依然可以做自由的自己啊。
1: 哎，好像记得。之前有一位女歌手唱过一首什么自由行走的花，这个歌好像那个更辽阔一些，邓紫棋好像是有年轻的色彩和味道在其中，但是另外一位女歌手好像就是唱那个万物生的
0: 哦，萨顶顶、啊、
1: 哎，对，他唱的那个自由行走的花就有点那种和民族气息艺术色彩的味道在其中，那个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对，那可能就是有那种民族风格的这种歌曲，那这首呢就是更加的能够让我们听到的就是对于生活的那种呐喊呀，
1: 对，
0: 包括我们励志向前的一种斗志向上的一种精神呀，
1: 就是那

0: 众可能年龄差之间要表达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就是需要抒发的状态，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有，五六十岁的人也有抒发的方式和表达的情感。
1: 对，当然了，对于听歌或者说喜欢歌，他可能是不分这个年龄的啊。因为我看到就我身边很多这个小朋友嘛，哪怕是上小学的一些小朋友，对一些流行歌曲也真的非常的了解啊，
0: 是吧？
1: 可能唱不完整，但是有时候还会哼出一些这个新歌来，让你觉得还挺觉得意外的啊。
0: 那个旋律是吧？
1: 对，
0: 我觉得好厉害啊，这个小宝贝儿，原来这么潮的歌曲都第一时间接收到了。
1: 这可能就看手机的过程当中自己学会的吧。
0: 是，有道理。是那个守护的时间改成24小时的宝贝吗？
1: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月光闪》，这是10月3号的时候呢刚刚发布的。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张远的一首歌，就是《月光闪》。那也希望在这样一个下午的时间段，能够把这首歌送给各位。月光闪，闪在刚好的这个夜里，闪在刚好的这个时刻啊。

0: 可能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喜欢这种动词大词的这种感觉吧。
1: 是，
0: 比如说张元的这首歌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我记得能够跟他匹配的就是张惠妹那个、Bad Boy Bad Boy， 就是、节奏跳跃，
0: 哎，
1: 而且让人就听起来很愉悦，就好像马上会把那些不开心全部抛在脑后的一个神奇的效果。
0: 对，那这会儿大家如果说出行在路上恰好就完整的听到了这首歌的话，我觉得你的肢体一定会跟着这样的节奏和旋律来舞动起来的啊。
1: 是，有道理。
0: 这就是歌曲带来的一种魅力吧。
1: 没错。那每天下午的这个15点开始一直呢到17点，我们都会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在你的耳畔，在你的眼眸当中，你看得到听得到感受得到体会得到。

0: 就有一点点那种那远山呼唤我明天一天时间还来得及，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就可以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生活当中刚好的那些时刻啊，就聊了很多，也有很多朋友呢通过文字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这个消息啊。其实我觉得在结尾的时候，大家可能一定会想起那一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吧，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0: 哎，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结束的之前就为大家安排了一首歌，山峰山峰等等我，就是远山在呼喊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选哪座山啊？这个一天时间可以来回。
1: 对，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山那头看一看风景，大概就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就是向往自由的一个状态嘛。
1: 对，
0: 平台当中还有很多人在不停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的同时也记得明天可以。年轻早
1: 对，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午后光阴呢都会如约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听见林粉的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然也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刚好能够遇见对的人，刚好赶上了那班车，刚好在天冷的时候呢你买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件厚的外套，刚好呢在难过的时候听到有人说了一句心里话，刚好在今天下午的2个小时你觉得日子还不错啊。好，那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再见吧，
0: 各位拜拜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直播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哈，这是我们的工作日，明天能稍微的休整一天天的时间，也提醒各位一下，然后呢好好的把这个班上好了啊。
1: 对，虽然是周六啊，但是要

0: 要正常上班的啊。那再次提醒各位呢，在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式呢度过本周的小周末时光了。
1: 没错，各位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以后直接来跟我们发信息互动就可以了。
0: 嗯，在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的抖音当中搜索听见零粉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实时画面了。
1: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内容要跟大家共同分享和安排起来了，对吧？所以各位一定要跟上我们节奏，比方说您出行在哪个路段了，路上情况怎么样呢，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来直接跟我们来分享，来留言互动起来了。
0: 嗯，
1: 当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比方说来自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也第一时间会掌握到之后呢告诉大家说给您听的哈。
0: 嗯，然后呢也要跟大家去分享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路上的最新消息啊，所以我们稍作等待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了。
1: 好的，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2到27.9度，最低温度呢是4.5到12.7度。那么今天呢是依旧天气是晴朗的，截至下午的4点，市区最高气温出现在27.6度。未来如何，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啊，高空槽呢和切变线的影响啊，在11号的傍晚到12号的白天，我市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市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降水过后呢有3至4级的西北风，温度下降，注意保暖，也要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注意安全。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那么西南风是3到4级，市区温度是13度到27度。
0: 嗯，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啊，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轻雾或者雾，偏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是15至2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轻雾或雾，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1度到24度了啊。
0: 嗯，然后这就是我们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走向跟变化，也要提醒各位明天虽然是周末，但天气呢可能天公不作美啦，会有雨水的降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同时要注意保暖。
1: 是的，路上出行的大家也同样需要注意安全，出行时间也第一时间跟我们来保持联络起来，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之后来分享到大家想说的话，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我们等着大家一起来到这里好吗？各位
0: 好听的歌声跟你来分享。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都市生活圈的内容。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关注一下说长寿的事儿哈。
1: 嗯，
0: 说到百岁长寿呢，很多人的想象就是要一定要饮食清淡点啊，忌口呀、比较多一点点。但是浙江温岭的大溪镇梁山村的101岁的卢世增阿公啊，
1: 嗯，
0: 却活出不一样的模样。你听好哈，牙口好，胃口佳，顿顿少不了吃白米饭，一盘梭子蟹可以吃得干干净净，还偏爱喝点冰雪碧呀、西瓜等甜口的食物，他特别喜欢。
1: 我的天哪！
0: 啊，
1: 耳聪目明，记性上好，这位百岁老人啊，是这个真实的日常写照啊，刷新了大众对长寿固有的认知。
0: 是的，
1: 啊，好多人都说，哎，那我老了之后又不能动，哪儿都去不了，哎呀，能活那么大年龄干嘛？
0: 是的，
1: 好像也不是那样的。
0: 对，我们关注一下相关的报道说，卢世增出生于1926年的9月7号，育有两儿一女，如今已经是四世同堂了。近日呢，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记者来到家中了，只见他正坐在客厅的这个按摩椅上，享受着非常闲暇的时光呀。
1: 是的，每天早上跟下午呢是各坐一次按摩椅啊，是卢世增雷打不动的习惯啊，借助此呢去疏通经络，放松身体。这也是儿媳妇6、7年前买回来的，操作简单，屏幕上一摁，按摩15分钟就自动停了，身体呢不会吃力。
0: 嗯，他说在吃这个事儿上呢，他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他说他每隔5天都要赶到这个镇上集市采购鱼虾蟹猪肉时令的蔬菜，备足5天的吃食。那么去年呢，他还能骑3轮车赶集去买菜的，今年上半年摔过一跤之后呢，行动有点慢了，家人便不再让他骑车去地去集下地去种菜去了啊。
1: 当然菜场里的摊贩啊，大多也认识这位百岁的寿星啊，说他精神面貌啊顶多也就80来岁，不少人还会主动跟他合影。阿公呢是俨然是集市里的小明星了啊。
0: 是的，那么提到吃东西的话，他说在我看来啊，吃好用好是头等大事儿的，现在这个手头还有一些存款，大多都花在吃上了。他说这个比方说这个鱼虾蟹新不新鲜，他一口就能吃出来了。
1: 嗯，
0: 说相比这个荤腥水产，蔬菜反倒吃的是不多啊。
1: 然后卢世增呢有2个儿子，一个定居北京，一个在大溪办厂，平日里呢生意比较忙碌，家中专门请了保姆去照料日常起居。
0: 对，
1: 保姆王阿姨也告诉记者说，阿公牙口好，胃口好，三餐呢是离不开大米饭，啊，都吃不腻，米饭能吃小半碗，梭子蟹还能吃完一整盘呢。
0: 是，更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说这位百岁老人呢，跟年轻人一样，特别喜欢这个肥宅快乐水儿、
1: 可乐。
0: 然后呢，在厨房还看到说这个家中囤了整箱的雪碧呀、可乐呀，冰箱里边还放着半瓶没喝完的冰雪碧，
1: 人还喝凉的。
0: 对。

0: 对啊，说这雪碧冰过喝起来会更甜，哎，啊，这是老人说的啊。他还喜欢呢往这个雪碧里面呢滴几滴白酒，吃饭的时候小酌半杯啊，十分舒坦。除了饮料呢，他格外的是甜，西瓜、蜜橘、梨子等这个甜度较高的水果都是他的心头好。
1: 对，而且提到这个作息规律的话呢，他就是十分规律的哈。傍晚五点吃完晚饭，他便上三楼卧室休息，常常拿上一个梨，一边看看电视一边吃，到晚上八点左右就要进入梦乡了。那么第二天的凌晨四点多他就醒来了，但不会立刻起床的，在床上舒展一下筋骨，待到六点才慢慢起床。由于早上醒得比较早嘛，中午他习惯躺在门口的藤椅上，在小憩上半个小时补上一会儿觉的哈。
0: 没错啊，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卢爷也说的说，我这把年纪了，身体还算硬朗，有的老人这摔一下就中风了，我却没事儿。年轻的时候的往事啊，都记得很清楚，语言当中还透露着几分凡尔赛啊，特别的可爱。他也说说这些年的这个小感冒也少，血压偏低，各项身体的指标都很平稳，家里人照顾得好，国家政策也好，每月还能领800元的高龄补贴啊，很幸福。
1: 是的，所以说没有刻意的养生的戒律，顺着本心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在烟火三餐里边安享晚年，对吧？那么卢世增的百岁人生告诉我们说，长寿呢从来没有一套标准的答案的，随心自在也是一种长寿的密码。
0: 哎，对，只要心情好啊，家和万事兴，然后呢又有人照顾，我觉得这老人的寿命一般都很长。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家庭里面，如果说真的是老人在身边照料的话，哎呦，那穿的可体面了，
1: 对，
0: 小手伸出来都是干干净净、白白嫩嫩的，
1: 太赞同了。
0: 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呢都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晚年生活啊，也希望大家这个老年人大家都放宽心吧，因为子女照顾呢已经实属不易啊，希望大家就放宽心一点点，事儿少一点点，每天过得开心快乐一点点，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各位，如果您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可以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了。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之后呢，在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发信息就可以了，我们等你。

0: 好了，各位，来到直播当中，北京时间17:28了。路上出行的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了解路上及时的路况。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路上的情况了哈。所以各位，如果您走哪个路段了，路上情况怎么样呢？如果方便的话，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以后，然后在公屏上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辛苦大家，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跟我们说话，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互动的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来自于我们的路况跟大家共同分享和盘点一下，首先来了解到来自于高速方面的信息，我们来重点看看啊，有哪些路段的情况哈。有一些情况，首先来了解到目前在太原绕城南环呢，上行去西环金坤方向的太原绕城这边出现的是30公里加34米至44公里加120米第三车道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了一条车道。那么其实从目前的这个相关的高速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每天都会有一些不间断的有一些路段进行这个施工的封闭，大概会在下午的7-8点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一个通行了，所以各位呢是不需要担心的。继续关注一下来自于下一个路段，那么是京昆高速临汾段下行去临汾北京方向，湘汾收费站至临汾收费站之间的732公里加549米至732公里加548米进行安全设施施工的其他的栈道的施工，提醒各位注意一下了好吗？
1: 是的，然后呢再次要提醒各位呢，还有不到20秒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广告端的时间啊，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呢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啊。路况消息来看的话，市区路上呢有个别路段呢会比较拥堵缓慢通行，当然不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过啊，当然也希望呢
2: 徘徊着的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下午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2: 我是卓然。
1: 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哈，说新郎新娘都叫同一个名，
2: 朱小聪，
1: 他们还都是同行，还都曾去过同一个招聘会。
2: 哎，
1: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2: 是的，然后新郎还透露了，说这个办结婚证房产证啊，都是人工作人员手搓啊才能操作成功呢，
1: 没办法是吧？说近日呢，有网友在酒店遇到了一场婚宴，发现新郎和新娘同名，都叫朱小聪。那么记者还了解到，这场婚宴呢是于10月6号的时候，前两天在浙江义乌举办的。新郎告诉记者说，他和妻子都在航空公司上班呢，妻子的同学是他同事，介绍两个人认识了。巧合的是，在认识之前，两人还曾去过同一场招聘会。
2: 是啊，就是世界很大，但它也很小，就兜兜转转的两个人就突然间相遇了，朱小聪和朱小聪。
1: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真的印错了呢。
2: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优点就是什么，就是回门宴的时候跟婚礼当天不用换拱门，放那儿就行。
1: 对吧？说这个上述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一场婚宴的新人双方的名字均显示是朱小聪。该网友发布照片于定位在浙江义乌一家酒店，10月8号的时候联系了以后，就是没有获得回复嘛。9号的去证实了，说确实是有他俩相同名字的人在这儿办了这个结婚啊。
2: 啊，记者也是从这个社交网站呢就发现了，说今年8月底啊，这都是新人当中的新娘就发布动态表示说，自个儿找了名字一模一样的丈夫，还配文发了两个人的结婚邀请函截图以及与好友的聊天记录截图。新娘还发文详细讲述了她和新郎的认识过程，以及生活当中因为同名带来很多有意思的小插曲。
1: 是的，然后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结婚证。
2: 哎，那朋友在一起很难称呼，你想如果你有朋友叫朱小聪的话，我们应该叫小聪小聪小聪啊。对，在家里面父母应该也是这样称呼的吧，如果两个人没有其他小名的话。
1: 是的，然后我们来关注他们的故事哈。说新娘告诉记者，这确实是两个人间的经历。新郎也告诉记者说，他和妻子在不同的航空公司上班，不同航空公司，他是航空安全员，妻子是空中乘务员啊。2016年呢，他和妻子曾去过同一场招聘会的面试，现场考官喊了他们的名字，两人一起站起来过。
2: 哎，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
1: 当时两个人只是知道了有同名者的存在，彼此还不认识。巧合的是，他的一名同事是妻子的同学，注意到两个人名字是一样的，就介绍两人认识了，说哎，都有意思啊，认识一下吧。
2: 是。
1: 没想到他俩是就从2019年开始恋爱，今年国庆假期他们结婚了，然后两个人都是浙江人，他是义乌人，他妻子来自于临海。
2: 哎呀呀呀。
1: 哎呀，颜值也都很高。为什么就是他们是故意找的这些伴郎伴娘，就是一直会有偏差吗？
2: 不是不是，那你想他们俩是同行吗？航空公司嘛，本身就是卡严的一个岗位一个职业啊。那可能其他不是同学是什么发小之类的吧。为了区分啊，亲友们就叫老公叫大葱啊，叫媳妇叫小葱啊。新郎还说由于他跟妻子是同名，办房产证的时候电脑系统是没有办法办理成功的，那工作人员呢就手动操作了很长时间才弄好。办结婚证的时候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婚礼当天也会有不知情的亲戚看到两个人名字一样，以为是婚庆公司写错名字，有些惊讶。他们说这是天大的缘分。还有网友建议啊，给孩子取名叫
1: 朱聪蜜啊，对吧？蜜代表就是俩嘛，对吧？他和妻子还在考虑当中
2: 啊。葱双也行啊，但是总感觉好像跟父母有两个字如果都一样的话，像是同辈人
1: 啊，
2: 弟弟妹妹啊。
1: 是的哈。好，各位，您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感受呢？可以把您的观点也告诉我们一下，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下午时段听到好听的音乐，
2: 想听一下 Troublemaker 再往上面翻译去。哎，
1: okay.
2: 对， OK， 好，走
1: 走。

0: 好了，各位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到了时间17:47了。各位好，您依旧锁定关注的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我是主播李想，
1: 我是主播卓然。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事情了哈，有这样一个事儿，说男子人工直击时。

0: 才知道票买重了，航司仅退了机件燃油费。天津航空给出一个话，他说允许重复购票，有人要占座放东西，所以只能退你这么点钱啊。
1: 这个样子
0: 啊，
1: 男子跟朋友呢是不约而同的去买机票啊，起飞值机前才提示是异常的，找到机场人工的柜台才知道啊，说哎呀这票买重了，
0: 是的，
1: 建议航司呢完善信息漏洞，重复购票应当会提醒或者拦截。旅客孙先生表示呢，说最终呢是289元的机票呢仅退了90块钱。天津航空表示了说是允许重复购票的，有旅客要占座放东西，不对，他飞机起飞的时候是不让任何的物品在座上的，对吧？飞机起飞跟落地的时候他都不让呀。
0: 但好像就是之前，比方说他们有就是那样的东西放的时候有吧？你记得他们比方说有带什么东西回国呀，然后会有这样有一些
1: 啊，是吗？我怎么记得就是起飞的时候、
0: 这个、
1: 那个就是和落地的时候、座位上跟小桌板上是不能放东西的，因为它可能会来回滑动。
0: 对，各位有没有了解的也可以帮我们就是这个增加点长识长点见识哈。
1: 嗯，
0: 这个旅客反映说人工值机时才得知和朋友机票买重了，全程无重复提醒和系统的拦截，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内蒙古的孙先生就说了，说8月14号他购买天津航空8月23号海拉尔到乌兰浩特的机票花费289，他们一行呢是我们一行三个人，我买了自己的票，我朋友买了三个人的票，他也没有跟我说都是同一个航班的，直到出行那天的时候，我在航旅纵横天津航空小程序值机显示有异常了，要去这个柜台去值机的。然后他说到这个机场现场办理值机的时候，工作人员才告诉我说同一航班上他有两张机票重复购票了，我这才知道买了两张啊，才知道买了两张、之前天津航空没有任何重复购票相关提醒，当时就着急赶飞机嘛，就先值机了一张票，对吧？然后呢、那孙先生你不太大度哈，你朋友买三个人你只买自己的
1: 哪有再买三个人的，三个人就全重票了，
0: 所以最后就是289×3，最后只退39270。
1: 哦，对，就只退270块钱。
0: 对、
1: 哎，但是你要是在这个铁路上面买票的话，你别说就是同一个座位，就是同一个行程啊，你就即便是你从太原，比如太原回临汾，我之前试过那样买票，因为我害怕路上没座嘛，太原只能买到平遥，然后平遥我不是没座了吗？我想从平遥再买回临汾，不行，他会提示你一张客车上同一个人的身份证是不能买两张票的。
0: 他们就比较严格
1: 啊，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孙先生就说了说，事后呢，他联系天津航空了。但是289块钱的机票呢，是仅退了90块钱的机件燃油费。说旅客买票的时候呢，看不到重复购票这个购票了。天津航空后台能看到，为什么不提醒旅客呢？同一身份证、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航班、同样的成人票，系统也为什么不拦截呢？买票时默许重复买，不告知、不沟通，退票时设卡不给退，这是霸王条款。他说我这不是恶意占座，而是不知情啊。结果票价199的全扣了，天津航空也没给我提供双份服务呀，对吧？
1: 对呀、啊，你比如我买两个座，是不是有双份服务？
0: 你看，他就夸那1230了，说
1: 1230购票的时候就会有提醒啊，不能重复购票。所以有人说啊，说天津航空的出票信息呢，也是发给了购票人，而非是乘机人。
0: 对
1: 啊，他未收到对方的这个购票的出票信息，希望呢天津航空呢能够改变这个不合理的条款漏洞。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呢，也不是个例。如果说航司呢提示重复购票了，那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对吧？你可以允许重复购票，比如你提示之后，对方我就要摆两张票，我屁股大。我就给坐俩座，这种是可以的啊。
0: 是的，然后呢，后来在孙先生提供的向12326平台投诉的截图，9月7号呢，天津航空回复了说，9月1号联系孙先生解释，机票不限制旅客同航班购票。那么，购票之后呢，已发送了出票信息了。旅客客票不符合重购的政策，航班正常无法全额退款的，已未与这个旅客达成和解，依据为天津航空国内客票自愿变更和自愿退票的原则啊。
1: 啊、哦，是这样的，
0: 对吧？
1: 那孙先生呢也是申请调解啊，航空公司拒绝了啊，称这个天航呢已经制定并展示了天津航空国内航班错购客票退改的规则。
0: 对，
1: 重复购票的话，那客票呢退座时间是在航班计划出港时间的前24小时含啊，之前呢是可以免费呢退一张客票的。其余的重复购买的客票呢，如果需要去退票的话，按照自愿退票的规则来进行办理。所以 所以这个旅客的退座时间它是不太符合的。
0: 不符合是吧？然后呢，这个12326调解结果为拒绝调解，说由于航司不同意参加调解，消费者事务中心调解不成，终止调解了，投诉人可依法通过民事诉讼等其他的合法方式进行维权。
1: 嗯，
0: 人家那边不同意，所以、
1: 哎、就反正就很麻烦啊。
0: 哎呀，
1: 然后在这个10月9号的下午呢，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天津航空啊，工作人员表示说查询了孙先生的票号，是孙先生反映的情况，但是不能接受记者采访，会有相关的人员会在1到3个工作日内进行回复。此外呢，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天津航空呢是允许重复购票的，有些乘客呢会占座，多买一张票用来放东西。当天孙先生也联系了天津航空呢去问询此事的进展。
0: 嗯，
1: 通话录音当中客服人员说该航司呢可以是同一人同一航班重复购票，只要你买了票再付费、嗯、能够重复购票的。
0: 对，
1: 重复购票呢是在错购的范围内，但是不能退钱，能不能退钱要看工作人员的回复。
0: 是的，
1: 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说这个在天津航空的后台能看到孙先生的两张同一航班的票啊，你咨询了就能看到，你不咨询的话就没有办法去查到。
0: 那么天津航空的重复购票适用于什么情形场景呢？既然后台能看到重复购票了，为何不告诉旅客一声呢？工作人员说没法答复，要等专人回复的。当天稍后呢，工作人员联系孙先生说孙先生的情况不符合要求，航班起飞后他才取消了航班这个机位，对吧、
1: 嗯、
0: 要在航班起飞前24小时取消行程，重复购票才能退费的。那么两张机票是不同渠道出的，不同系统无法识别重复购票，我们不可能一位位的乘客去

人回复的。当天稍后呢，工作人员联系孙先生说，孙先生的情况不符合要求，航班起飞后他才取消了航班这个机位，对吧？要在航班起飞前24小时取消行程，重复购票才能退费的。那么两张机票是普通渠道出的，不同系统无法识别重复购票，我们不可能一位位的乘客去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行。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一下。看到有朋友在说话了，我宝宝的阿伯说，是在户外直播吗？怎么还戴帽子？是不是很冷啊？你要不知道吗？有的女生她戴帽子不是为了这个保暖，而是为了美
2: 啊。对啊，就是看起来就是画面感会更

0: 强一些啊。
1: 画面冲击力更强是吧？
0: 对。
1: 好，双汇最近又有情况了是吧？
0: 哟，老品牌了嘛，双汇最近怎么了？来看一下啊。双汇最近呢也是有一个这个公开致歉的消息啊，当然呢是关于哪一方面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详细跟进和了解一下。还有一些我们这个熟悉的老牌子，比如说什么娃哈哈呀、旺旺呀等等，这样就是这些这个老品牌都是我们比较熟知比较放心的一些牌子。
1: 好，关注一下，说10月9号呢是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诚恳接受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那么具体内容是这么说的，说今日因黑龙江旺魁双汇猪后秋肉这个林可霉素残留超标问题，这个旺魁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和我公司收到了政府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的决定书了，我们诚恳接受行政处罚，坚决全面落实整改要求。那么此次事件呢是暴露出我公司在管理上的严重的疏漏，那么辜负了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信任，我们深感愧疚，郑重向消费者和社会公众致以最诚挚的歉意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将以此为戒，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围绕源头采购管控、检验、检测升级，还有生产过程的监控，配强专业能力，全链条安全体系，深化全员培训六个方面，对现有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整改和完善，切实呢提高公司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1: 是吧？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提到的情况呢是这样的，说天眼查 APP 也显示，是旺魁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由河南双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75% 和黑龙江省北大荒肉业有限公司共同持股约持股 25%，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双汇发展企业集团主公司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呢还了解到说，这个内容提到的是在2025年8月28号的时候，长城海关技术中心在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当中，对大庆市让葫芦区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明湖分公司销售的旺魁双汇生产的猪后秋肉进行抽检，林可霉素项目检测结果是不合格哈，这就是那个双汇冷鲜肉他们那批的问题，不是香肠的事哈。
0: 对对对啊，然后呢说呢也是啊，这个公开致歉之后呢也是公布了处罚的结果，公司呢是
1: 百万。
0: 165,387.24元、那罚款人民币的话，然后呢也是啊，这个
1: 1,003,707.94元、我的天哪，这个用肉方面真的是很严格哈。那么提到双汇的话，我想多说一句哈，就是比方双汇那个火腿肠，你认真的吃过一口火腿肠吗？
0: 什么叫认真吃？
1: 真的是干吃
0: 啊，吃过，
1: 就是里边你总会吃到白白的
0: 一部分，
1: 白肉，然后觉得不喜欢，它会影响我的心情，
0: 因为你们不吃肥肉嘛，但是我是吃肥肉的，
1: 是白肉，它不算白肉，
0: 就是咯筋咯筋的有一个白粒儿粒儿，
1: 不粒儿我爱吃，就是白色那种软软的，哇，就感觉就有一个地方像
0: 皮冻似的，
1: 不是皮冻，软软的啊，软软的。
0: 那明天我们一人买一个就好了，
1: 好好品，
0: 有没有认真吃一下，认真品一下我们的这个双汇王中王啊。
1: 好啦，稍后时刻继续来了，我们要听到好听的歌曲跟大家送上，希望您会喜欢。

0: 好，各位，北京时间18:15了，我们来继续跟您说说事儿哈。就是我们经常用豆包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们在写完啥，他总会说啊，还需要我再给你修改一下，让它变得更怎么怎么样吗？然后有人说，有网友哈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了本书，
1: 《
0: 中烟路独行》这本书，正文内容横插了一句疑似 AI 提示词。
1: 还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的文风更加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
0: 这是一本书啊，孩子。
1: 对，他
0: 买的书。

0: 爱写的。
1: 你说气人吗？那一瞬间
0: 气人，气人啊，
1: 对吧？该句与前后文都不衔接，网友质疑这是作者或图书编辑与 AI 工具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提示词。
0: 嗯，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
1: 那不用说呀。
0: 嗯，
1: 哎呀，真生气、啊。
0: 然后呢，此书呢是由我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啊，于8月21号19时呢预售，普通版的1000版的这个特签版定价呢是14.9元、嗯、限购一件、啊、记者所有就发现了说该小说的这个原作呢已经在这个番茄小说 APP 上完结了，共269.5万字，番茄的这个评分呢是 9.0， 哦哟还挺高啊、嗯、
1: 是的。记者注意到该小说在 APP 当中与纸质书的相同位置上并没有这句 AI 提示词。
0: 哎哎，我觉得应该是上在这个番茄小说的时候应该是会有提醒啊，里面有 AI 提示词哦，
1: 对吧？
0: 嗯，
1: 是吧？然后呢，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10月9号的时候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一销售负责人表示说，该实体小说目前因库存不足已经下架了。至于 AI 提示词为何会出现在实体书当中，工作人员表示我不太清楚，
0: 不知道啊。在10月9号的下午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回应了说，已经收到了相关的反馈，现在正在处理此事啊，已经发出的书籍呢，回收之后会全部的销毁，重新修订。
1: 嗯，
0: 那也就是销毁那一行字呗，
1: 销毁就是留证据呗，
0: 用着不、
1: 怕留下证据呗。
0: 对于书籍呢使用这个 AI 的相关疑问啊，对方表示说，这个稿子呢还在编辑啊、校对呢等人经手的环节会比较多，并非是作者的问题。
1: 我不信，
0: 我也不信。
1: 嗯，
0: 不是，那关键是如果是作者问题的话，那这个 是什么校对呀、排版呀，是不是都会有这个连带责任呢？你们排版的时候就不看吗？
1: 你想想，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
0: 嗯，
1: 让整体文风更贴合这个氛围吧。
0: 嗯，
1: 那么排版校对的人怎么什么是怎么可以的又是有权限可以改人家的内容呢？
0: 啊，也是啊，
1: 对吧？
0: 嗯嗯，
1: 需要我给你调部分语句让更贴合吗？
0: 嗯嗯。
1: 对吗？
0: 是，那排版的人他不看吗？一般排版他不都是要去看看一眼吗？扫一眼呀？
1: 太可怕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什么东西是真的
1: 啊、
0: 嗯？不太好评判，而且 AI 大家也都知道 ，AI 就像这个小宠物喂饭一样，喂的越多，它其实写作风格干嘛，它会越像你。
1: 是的，
0: 嗯，
1: 对，
0: 会不会有人就偷懒了呢？
1: 好，咱们再关注下一个事儿哈。说就在今天的时候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吧？
0: 嗯。
1: 那么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也了解到了，征求意见稿中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0: 首先呢是要加强创新设计准入管理。
1: 对，
0: 通知明确了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
1: 嗯，
0: 应当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
1: 嗯，
0: 并且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的啊，测试验证不充分或者是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当在2027年7月1号前补充报送有关的技术参数以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停止生产并且实施召回。
1: 对，通知还明确提出了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
0: 嗯，
1: 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的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哎，你看还是要安全第一。
1: 所以这个隐藏式这个门把手未来可能就没有
0: 了。就没有了。
1: 对。
0: 而隐藏式门把手它有一个弊端，我记得我给你讲过，就是它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它不是靠那个汽车遥控，然后伸出来之后，然后主驾的人就可以进去了嘛？
1: 是的。
0: 就有一年大雪下的特别的大。
1: 对，
0: 就你要动一晚上，对，出不来了，得抠啊。
1: 没错啊。那么明确研发测试验证的标准，通知也要求了新申报产品应该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
0: 嗯，
1: 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就是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啊，
0: 嗯，
1: 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呢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不低于3万公里
0: 啊，哦，所以呢以上呢是一些这个新规啊，希望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0: 好了，我们看到已经有朋友已经开始点歌了，看来就是已经形成一种收听的习惯了。
1: 嗯，
0: 没错。那么要提醒各位，在下午时段的5点到7点的都市生活圈最后的半小时，跟您分享的是点歌的通道哈。什么意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天天零分走进直播间之后呢，来告诉我们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曲，我们会来想办法给您满足的。
1: 没错。然后
0: 朋友说，主持人好，今天可以的话，我就推荐一首张惠妹的《听海》，谢谢，一定可以的啊。
1: 是的，是的啊。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点歌环节当中啊，因为冬天的天黑的会比较早一些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时间段回家路上呢已经感受到啊深夜的这个孤独感涌上心头。没有关系，还有两位主播陪伴各位在度过半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段，有喜欢听的歌曲第一时间段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是的，那么如果您有真的想听的歌曲的话，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您一下，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您承诺，就是您想听的歌曲我们会给您放得很完整，不想打扰您的这个收听的感觉啊。
1: 嗯，来吧，听。

0: 好吧，这首听海听完了，各位下一首想听到什么歌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会发给老师听的啊。
1: 嗯，
0: 好嘞。
1: 嗯，然后我想听泪海，这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吗？
0: 啊，
1: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啊，今天就跟海刚上了啊。还有没有关于这个海的歌曲，或者想要听到关于这个路上呢，出行路上的歌曲，都可以给我们发送歌曲名字以及演唱者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然后呢，也要看到很多朋友呢跟我们这个节目组的微信官方的抖音号码呢在不断的关注当中啊，也希望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尽可能的关注我们，下一次开播的时候也会有你的身影出现。

好了，两首海听完之后呢，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推荐吧。我们要找到的这首歌曲是大家也喜欢的声音黄龄的《隔岸》，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

好了，各位，如果说您已经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再次邀请您一下，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林凡走进直播间之后呢，然后直接在下方的公屏上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找到之后为您排单播放一下的。所以就在下午的时段的最后的十分钟里，有没有想听的歌呢，一定要通过我们来找到之后呢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吧。下一首提到了海，我们又看到了一首张学友的《深海》，给您听一下。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和优秀奖。6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以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您推荐的就是来自贵州的一支乐队，叫9999乐队。他们在2020年初春正式成团，是由来自贵州安顺的几个年轻人组成。他们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在描写着当代在社会上不断沉浮的年轻人，悲喜痴狂融于一身，时而诸事不顺，时而简单幸福。他们相信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所有的经历是朝着幸福前进。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贵州安顺的9999乐队。接下来推荐的我们的作品是一首快乐的歌，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能积极的面对生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那也希望大家在一些简单的事物当中找到自己的快乐。这就是一首快乐的歌。

0: 在一首快乐的歌里，从小我的角度描述了我们在自身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对待，同时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乐观的面对。再来听一首来自9999乐队的作品，昨夜的星辰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贵州安顺的9999乐队，下面是推荐的我们的一首原创作品《昨夜的星辰》。其实想描写的是在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某些精彩的瞬间，我们也试图去记录下来。美好虽然是短暂的，像烟花一样的，但是它也是浪漫的，忘却不掉的。

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来自天津的一支由六个人组成的新浪潮 City Pop 独立乐队，叫新世纪路标乐队。他们的曲风多变，是一支不会被固定的风格局限住的乐队。下面来听他们的作品，叫《开心的人忘了回忆》。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新世纪路标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开心的人忘了回忆》。复古老歌总是能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配上好听的旋律，带感的律动，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种音乐风格，名叫 City Pop。这首歌呢，是我们让大家想到90年代夜晚霓虹灯闪烁的样子创作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聆听。

支活力四射、年轻澎湃的乐队新世纪路标，由主唱、吉他手刘慧成、键盘海啸、电吉他郑宇傲、程真、鼓手梁泽旭、贝斯手田园组成。下面的歌曲《蓝色珍珠》是这支乐队的第二主唱海啸献唱。这首歌是几个少年啊，在青岛的海边吹着海风，随心所想出来的歌，蕴含着对乐队的执着，对音乐在生活中的肯定，铿锵有力，再次发声。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天津的新世纪路标乐队，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蓝色珍珠》。这首歌呢，是我们在青岛旅游的时候，在海边看到一艘船，这个船叫做珍珠号，然后伴随着晚风、海浪的声音，还有夜晚的星空，让乐队有感而发，创作出这首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欣赏、聆听，给我们一些好的意见和反馈，谢谢。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歌手的舞台上，范玮琪全开麦演唱最初的梦想，一度让自己陷入了大家对他唱功的批评当中。相信这次在浪姐的舞台，范玮琪会展示自己作为老牌歌手的实力。来听他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陈俊廷担任歌曲制作。

亮姐官宣的名单当中还有唱跳歌手安琪，不少人是从综艺《生生不息》当中知道的她，被她的舞台所吸引。2020年，她参加《青春有你二》，以第6名的成绩加入限定组合的 Nine， 并担任队长。Fire 这首歌以火为意象，表达自我觉醒、无畏生长的力量。从女团成员到独立歌手，这首歌也是她对

完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熟悉的来自壮族的歌手韦唯。多少人是从亚洲雄风开始听韦唯的，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有一点颠覆你对他的印象。他和陈静飞合作的《自在》发行于2024年4月30日，韦唯的人声沉淀和陈静飞的摩登质感相碰撞，让这首歌打破了代际壁垒。经典歌手和新生代音乐人对话，为华语乐坛注入复古与现代融合的新可能。

来关注一首经典作品改编的新歌，来自椅子乐团。歌曲属于滚石金曲翻唱企划《滚石壮乐队二》。这一企划特邀25组风格各异的乐队与音乐人，重制滚石发行的华语金曲。椅子乐团翻唱了500的《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泄出来，椅子乐团的编曲融入了丰富的吉他旋律，乐团还是一贯的内敛唱腔，展现柔情。牵挂

王俊凯首张个人专辑 WJK 的主打单曲《无人乐园》上线。这首歌由周传雄作曲，唐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生每一段经历都值得铭记，那些简单恬淡的日子都将成为日后最珍贵的回忆。人为人，

在下班的路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写下了一些文字，愿岁月静好依旧，时光温暖如心。

你觉得最悲伤的汉字是什么？我觉得是若。若能怎样怎样，结局一定如何如何。将来若能怎样怎样，我一定会如何如何。但你有没有发现，当若这个词一旦出现，要么是痛惜的不可挽留，要么是寄希望于不可预测的未来。人若一生唯一求之的是爱情，可求之却不能长。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很经典的古风歌曲《青花瓷》，勾勒着流苏，白片青韵，千年淡雅，翠袖白绫，夹杂着清寒的声韵，在江南的烟雨下，惊鸿一瞥的际遇，低眉淡然，青花瓷旁，见你如初。烟雨之于天青色，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没有烟雨天，就没有绝世珍品的天青色青花瓷。

等来了烟雨天，青花瓷也就等来了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如果我是青花瓷，你就是我的烟雨天，等来了你，我的生命从此开始有意义。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心里空荡荡失了神，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感觉一切都没有动力去做，而是我继续地进行着我慢节奏的生活。其实你仍旧在我心里，再想起你时心里却没什么波澜了。一起来听到《爱如潮水》。

再遇见你时，我不会偷笑或者失落，你只是我一个认识很久的人，也用力爱过。不在意，是我对你最后的温柔。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智者不入爱河，这是最后一晚了，小嘉玲，你之外。天黑

0: 决定跟你分手，还没想好理由。我记得我说过，真心喜欢过的人，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做朋友的。因为，哪怕再多看几眼，都还是想拥有。我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1: 翻开日记，整理破碎的心情，不知怎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6.8，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千分之14.69，主要死亡原因包括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了解重症肌无力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2024年6月14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3天，这里将召开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10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10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爱立的成员正在为第2天的开幕式忙碌。爱立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爱立，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疾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清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2-3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力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做扇子扇风，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
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一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四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已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艾丽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一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我上午还在跟瑶瑶聊天，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四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一岁半时，他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一年半，他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他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他在学校每学期也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偶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他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他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他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他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邹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金倩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她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斯迪明、新斯迪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引荐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 40.9% 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斯迪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1/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1/15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4/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100%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2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7米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是属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他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他，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
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嘀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

0: 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他就乖乖听话，董东说。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清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六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羊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喵出现了呼吸衰竭。小喵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他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接近窒息。他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他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 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新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

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 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工

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她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她，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她情绪的重要出口，她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她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象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爱丽的雏形。他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9月，他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朝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朝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东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 ,6.15 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艾丽就举办过一次微笑美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4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8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艾丽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山路线，完成为期5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5天中每天徒步攀登一次泰山。临近出发时，张海莲因意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艾丽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

进入大山，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前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登上长城。秦昭说，病痛可以带走力量，但带不走信念和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只爱陌生人》，是不是看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都那么的可爱呢？

小猛虎说，刚刚看见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仔细一看，哦，原来是我自己啊，就要这个态度。如果你正在家，周围没有陌生人，那就照照镜子吧，新的一天会有新的开始，也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哦。

点剑暖的朋友们可以收歌啦，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剑暖。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遇到什么样的美景都觉得值得，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觉得像是注定。盛如夏花姐姐点了这首《你注定会遇见我》。

没错，今天的我呢，就是要帮你们表情达意的。在这个什么都有的日子里边，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然，如果你想要表白，或者有什么心意想要去传达的话，不好意思说，也可以用音乐来表示。同时呢，其实借由今天的所有的歌，也是想和大家的表白。刚刚的那首啊，你注定会遇见我，有很多人点哦。刚才说了一半，生如夏花在微博当中点说，我想点你注定会遇见我，这不是缘分，就是命中注定的吧。遇见就是最美好的，因为遇见了就有无限的可能，然后那个线子还打成了那个无线 WiFi 的线。那对，可能是 5G 吧，遇到了 5G 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刚才那首金文岐的歌我还想多说两句哈，就觉得如果大家认真听的话，就会觉得现在很多的歌啊，越来越有层次感了。它并不是那种简单的一遍主歌一遍副歌，然后再重复一遍主歌一遍副歌，然后最多中间有一个所谓的 C 段，就是 bridge。 现在很多的歌越来越注重一种结构性的完整的表达，所以呢，在听整首歌的时候就会是会有更多的延展的空间。就好像刚才那首歌的结尾，好像是并不是说哎收回来，而是散出去，给你更多的延伸性。好吧，其实有的时候听歌也不用非得那么理性哈，喜欢就得了呗，是吧。这首大舌头也有很多人选哦，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喜欢这首大舌头的轻快感，我想还有就是虽然我大舌头一样的波泼摸夫说不出来，但是那种想要表达爱你的心却是真真切切的。

好甜哦，我觉得应该算是类似于草莓棉花糖这种，就是每一个单词发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甜。感觉如果要是我翻唱这首歌，哒哒哒，靠近一点点，我的嗓子就要被捏爆了。靠近一点点，来自梁心怡。列罗心田说，选这首歌的原因还是因为想到了《恶作剧之吻》啊，那部非常高甜的偶像剧。对了，今天的音乐加块糖当然是格外的甜了啊！我们一首一首的来播，一首一首的选，最好的都给你。其实每天有抱着这样的心情，希望把精选的音乐、精挑细选的心情都通通给你们。希望最美的风景、最美的天气、最好的都给你。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又是个新开始，就像刚洗完的衣服，刚晒过的被子。我预感好事要发生。音乐加块糖，万般滋味，等你来。

0: 加块糖，
1: 准时在这里等你哦。
0: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有最后一块糖 X 口味的糖果，这里就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在这首小甜歌当中，我们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古人说相由心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长相，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第一印象就决定了这个人能否继续交往下去。人到中年，一个人的性格都刻在脸上，以貌取人不是肤浅，而是一种人和人交往的准确直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烟火红尘，最美不过一盏新茶，一杯老酒，在左以清风、花香、阳光，而我们只需坐在温柔的风里，慢慢享受日常，静静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纵使季节变换了模样，时光蹉跎了岁月，亦胜是欢喜。来听万芳为你唱的那一首《新不了情》，她唱碎了一代痴男怨女。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癫狂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生出自己的镜像。

想让时光慢些走，没有了寒来暑往，时光只在春天里流连，绿树常青，岁月不老，依然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风霜的浸染，没有沧桑在心间，渐渐西沉的落日，只有梦的装点，迎接着夜的孩子，在漆黑的幕布上画上一轮弯弯月，坐在上面，让烦恼笑得看不见。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流年似水，人生是一条回不去的路，一路风雨，一路风景，行舟彼岸，也可叶落成歌，雪落成诗。一路感知，一路记录，用心感知着岁月流逝，用心情记录下生活片段，磨砺经历沉淀过后，渐渐缠绕成生命的圈圈年轮。有些故事除了回忆谁也不会留，有些无奈除了沉默谁也不会说，有些东西除了自己谁也不会懂。每个人的心都有一道脆弱的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当这道防线被涌来的心潮冲破，那心也就只有溺亡在心潮的汪洋之中。

四季风景，人生之色彩，每一次的感悟与感动，以及每一次的遇见和历练，只能让人生风景更美，内心世界更清澈安静。做不了太阳，就做一株向日葵，永远朝着朝阳的方向生长，美丽自己，芬芳他人。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听说八零后上学必不可少的两件事儿，您还记得吗？一个是抄作业，一个是抄歌词。周末呢，可以跟朋友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跳皮筋儿、丢沙包等等等等，回忆里都是爱自己与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音乐导航，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八零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足够听一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就是《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包括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十大中文金曲国际歌曲大奖、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等等。2004年，国际知名的乐团迈克学摇滚

这首歌翻译成了英文歌曲，让其风靡全国。前奏一响，时间好像一下回到了八九十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啊，望向深爱的人却那样深沉又纯洁，很多事就是回不去了。

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国语专辑《囚鸟》。专辑的这首同名主打歌让他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风头无两。爱上一个不再爱你的人，你的热情、你的主动和一腔热血，在他淋雨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崩溃与治愈同时发生的。听到这句话痛哭流涕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

上陈述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大地一面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的倒影，孤寂却自由。

0: 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80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歌足够听一生。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是梅艳芳的《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泪看完的，她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希望将女人花当作献给全天下母亲的礼物。梅艳芳的一贯沧桑低沉的嗓音更显得大气豪迈，将女人的隐忍与寂寥细细的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当中挥手告别的女人，真的是太懂自己了，真的把自己活到了一种

最后一首歌，张震岳《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吧？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乐趣，充满想象，像呼吸一般自然的美好。如果你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遥远的不成样子。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幻的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在一切都被巨大叙事统治的时代，乌梅子酱却选择回到日常精致碎片里寻求诗意美学。乌梅酱清甜如爱人的微笑，种下庭院间相依相偎如薄荷与蝉鸣的和弦。那些被都市喧嚣掩盖的繁长细微，在他的叙述中获得了如获晨光般明亮的意义。轻轻落在舌尖心间，糖分刚好不腻口。这支歌的曲风恰如微风中徐徐盛开的蔷薇，清新淡雅里裹着深厚韵致。
3: 北哥

们为何对赞美如此吝啬？当社会被异化为冰冷的钢筋丛林，歌词中的异想困兽在金钱规则下挣扎辗转，最终在自嘲背后淬炼出悲怆的诗意。尊严无需依赖世俗量尺，个体存在本身已构成庄严回响。这份自我肯认绝非虚伪鸡汤，而是伤痕累累者在黑暗中擦拭内心火光所磨砺出的锐利锋芒，是当代信仰崩塌后必须重铸的心灵秤砣。他昭示世人，唯有重新学会凝视彼此眼里的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像极了唱出暗恋之人心头的悸动与忐忑，目光偷偷牵引着你，一颗心被你微微牵着翻飞，连一句我喜欢你都只能屏息匿于胸臆。这歌词实在写透了说不出也不敢说的那声喜欢，甜蜜的负担分明就在舌尖跳舞又咽了下去，恰似一场无声的绽放，胆怯者交出整个内心宇宙，竟只为换回你偶然掉落嘴角那颗不明的微笑。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分离的思念，生活的挫折，都是暂时的阵雨。只要心怀爱意和坚持，彩虹便会在阴霾尽头悄然绽放。感慨于此，我不禁想起生活的起落，多少次挣扎时，歌声似灯塔，照见温暖的归途。它教会我，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次等待，都值得珍视。因为真正的美，往往在雨后出现，倾诉着一种温柔的力量。愿你我在风雨中，不失星光。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屏幕那头温柔的呢喃，缠绵如烟，文火熬成的缠绵宣言，暖遍了此端孤冷的心。我们倾尽心血编织出文字世界里温柔无比的爱人身影，摩挲荧幕中他仿佛伸手可触的面容。然而虚幻的浪漫终会撞向现实壁垒，真实相逢瞬间，指尖尚存的数据体温瞬间蒸发，只留下冰凉的空气。再见面三字如同悬在半空中，手最终重重垂落。那层慰藉心灵的浓情蜜意，转眼蒸发得不着痕迹，留下最锋利的落差。

0: 就像志明春娇，
1: 为你发疯着迷，以为都为对方痴迷，所以坠入爱河。其实只有自己一厢情愿变成过客。朋友劝我不要继续下去，没有结果，还是不顾一切为你犯下了错。

Love is love 在旋律中不断回荡，直抵心间。这不是简单的甜言蜜语，倒像是月光破开厚重云层。这分明是在对时代高喊着，爱不可沦为精打细算的功利工具，亦不是世俗成功标尺下冰冷的可交换之物。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在衡量、计算和消费的年代，这样捕捉本真的爱的宣言尤为珍贵，宛如一场灵魂救赎。它执拗地提醒着我们，让爱脱离被计算的价值链条，释放出它自身应有的光芒。现代的爱或许需要在纷繁的碎片关系中重新寻回那份不含杂质的澄净与深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